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今天是教师节，我们用几段音乐来听一听传承在古典旋律里留下的痕迹。刚才我们聆听了拉威尔经典的波莱罗舞曲片段，这首作品以小军鼓的恒定节奏来贯穿始终，两个旋律主题交替往复，在持续重复中完成了从极弱到极强的力度递进。而这一份对层次与分寸的极致把控，离不开他在巴黎音乐学院的作曲老师弗雷的深刻影响。在求学期间，他接受了从和声、对位到配器的严格训练。弗雷的音乐比拉威尔更克制、更沉静，这一份对精准的执念在师生之间完成了不动声色的传递。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聆听弗雷的《洋娃娃组曲》第六首《西班牙舞曲》。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提起传歌这一题材啊，我相信呢，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同时啊，会在脑海里一下闪现出好几首传歌。哎，我给大家弹一下，您一定觉得耳熟。比如奥芬巴赫《霍夫曼的故事》里的传歌。柴可夫斯基《四季》里的六月传歌。

哎，这些啊都是传歌这一题材里的不朽之作。除此以外啊，其实还有很多作曲家都写过传歌，可见作曲家们对这个题材的喜爱啊。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作曲家呢，是法国的作曲家弗烈。我们先看看他在钢琴领域创作的作品题材啊，有夜曲、即兴曲、前奏曲、传歌。哎，从这些题材名啊，我们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肖邦的大粉丝啊。他这些题材呢，都是沿着肖邦的路子走的，而且他和肖邦一样，都是只有题材名，但是不给作品加具体的名称，就是不想啊用标题来限制听众的想象力，用文字啊等其他的因素来干扰和阻碍听众对音乐本身的感受，追求呢用完美的音乐形式表达难以言传的美感和情感表达。那在传歌领域呢，他可以说比偶像肖邦啊走得更远了，因为肖邦啊就写了一首传歌，但是弗烈呢在这个题材上啊写了13首，你可见他对传歌这个题材的深深迷恋啊。甚至可以说啊，尽管很多作曲家都写过传歌，但是没有哪个作曲家像弗烈这样啊对传歌这个题材这么重视。因此呢，这些传歌也可以说是贯穿了弗烈一生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创作。其中呢，前4首属于弗烈的早期风格，那5到6首呢，是弗烈在中断了8年以后，重新又开始钢琴创作的中期写的，而7到13首传歌是创作于弗烈的晚期。这种时期的划分啊，并不是只有时间上的意义，您只要细心聆听，就能感受到13首传歌既有着统一的创作意图和意趣，同时啊，又呈现出了每个时期的不同风貌。那从个人的音乐性格来讲呢，我认为弗烈啊，他更重视心灵的内省和含蓄的表达，追求呢是音乐形式上的纯粹、洗练、平衡和完美。他比较回避这种鲜丽的色彩和炫技的效果，所以音乐表现呢比较讲究这个分寸适度。因此啊，尽管啊弗烈的这些传歌创作风格独树一帜，作曲手法纯熟，但是呢，他的和声雅致微妙，音乐流畅清澈，并且常有这种朦胧的梦幻效果，绝对适合用来啊做这种舒缓心情的背景音乐。所以呢，如果您不愿意过多激起心中的波澜啊，而只想感受一下法式的精致轻盈，让淡雅如泉的琴音冲刷您疲惫的心灵，那么可以去听听弗烈的传歌，一定不会错。

0: 看到吴王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3: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2: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4: 哎，听说这啤梨茶季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2: 那可不，这啤梨茶季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4: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2: 对对 对, 对，
3: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5: 啤梨茶季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啤梨茶季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

0: 程，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一提到切尔尼，琴童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弹不完的599、849、299、740等等。1791年生于维也纳的切尔尼是天赋炸裂的音乐神童，3岁弹琴，7岁作曲，10岁凭借完美演奏贝多芬悲怆奏鸣曲惊艳众人，更被贝多芬亲自收为弟子。不同于当时热衷巡演追逐盛名的音乐家，这位贝多芬的得意门生、李斯特的恩师，其实是个一生宅家、与世无争的顶级宅男。他的人生低调而传奇。

事儿，你天生不爱热闹，更不喜欢炫技表演。别人忙着跑沙龙、混社交圈，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虽然年纪轻轻就红遍维也纳，但不到30岁，赤尔尼就直接宣布永久告别舞台，专心宅家。这一宅就是一辈子。您可能好奇，一位音乐大师天天宅在家不无聊吗？赤尔尼的一生固守维也纳，日日与钢琴乐谱学生相伴，把全部光阴锁进书房与琴房，唯一的社交就是在家给贵族子弟上课，但是却并不无聊，准确地说是没空无聊。赤尔尼15岁就开始全职教学，可谓桃李满天下，是维也纳钢琴学派的核心人物，上门求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剩下的时间就是埋头作曲。他一生创作了超1000部作品，除了家喻户晓的练习曲，还有交响曲、奏鸣曲、夜曲、歌剧改编曲等等等等。甚至他常常摊开2本乐谱同时写，在等待一本墨水晾干时就写另一本，那灵感如滔滔江水，永不枯竭。

但别看他宅，车尔尼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却举足轻重。他是贝多芬的亲传弟子，稳稳地扛起了古典钢琴技法的传承大梁。他又是李斯特的老师，手把手教出了一代钢琴之王。我们今天学的钢琴指法和练习体系，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车尔尼。可以说，他虽然安静地宅在家里，却撑起了现代钢琴教育的半壁江山。车尔尼终身未婚，既无恋爱纠葛，也无家庭琐事，几乎没什么私人社交，日子过得简单寡淡。但可爱的是，这位严肃的音乐大师居然是一个资深猫奴。猫是他宅男生活里最温暖的烟火气，他家里永远有一群猫跑来跑去，车尔尼再忙也会抽空照顾他们，没事就撸猫解压，猫就是他宅家生活里最好的伙伴。别的作曲家是周游世界扬名立万，他的人生就是宅家教学作曲撸猫，循环往复，简单又专注。

1857年，56岁的车尔尼在自己家中和这个世界安静地告别了。这位音乐大师留下了巨额财产，但他把这些尽数捐给了音乐学院和慈善机构。一生与猫为伴，与琴为友，死后散尽千金，只留音乐与善意在人间。车尔尼用音符影响了全世界每一个学钢琴的人。说到这儿，让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弹不完的练习曲，是不是对音乐和车尔尼多了一点理解呢？

我们继续来看另一条音乐谱系里的传承。刚才叽叽咕咕专栏带来作曲宅男车尔尼的故事。车尔尼是贝多芬的学生，也是少年李斯特的钢琴老师。他要求李斯特投入大量时间来打磨基本功，终日沉浸在练习曲当中。一段看似平凡的师生关系，就这样在琴房里悄悄完成了古典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接力。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跟随音乐小史专栏，聆听舒曼与勃拉姆斯之间的知遇之恩。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想象一下1853年的一天，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带着紧张与忐忑叩响了音乐大师的家门。谁能想到这轻轻的敲门声竟会成为改变古典音乐史的重要时刻。这一时段就让我们走进舒曼与勃拉姆斯之间动人的知遇故事。那是1853年9月30日，20岁的勃拉姆斯在匈牙利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西姆的引荐下，站在了作曲家、音乐评论家舒曼的门前。推开房门，屋内的一切对于这个出身平凡的年轻人来说，既陌生又充满吸引力。他羞涩地坐在钢琴前，手指轻落在琴键上，一曲 C 大调奏鸣曲缓缓流淌而出。乐曲开头独特的和声运用与充满张力的旋律线条瞬间抓住了舒曼的耳朵，这位阅乐无数的大师眼前一亮，急忙叫来夫人克拉拉，一同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之中。从那一刻起，勃拉姆斯成为了舒曼的学生，而舒曼这位慧眼识珠的伯乐不仅在音乐技法上给予勃拉姆斯悉心指导，更以笔为剑为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开辟道路。他重新拿起笔，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新音乐》杂志上发表了生前最后一篇音乐评论文章《新的道路》。文中舒曼毫不吝啬赞美之词，热情洋溢地赞扬勃拉姆斯聪颖的天资与卓越的创作才能。这篇文章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让勃拉姆斯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名字开始在音乐界泛起层层涟漪，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后来人们总爱谈论舒曼、勃拉姆斯与克拉拉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却常常忽略了舒曼对勃拉姆斯那份纯粹的知遇之恩。在舒曼的鼓励与帮助下，勃拉姆斯如鱼得水，将自己的音乐天赋尽情施展，他大量创作，在交响曲领域更是成绩斐然。1856年，舒曼因病离世，年仅47岁。勃拉姆斯接过老师的火炬，继续在音乐道路上坚定前行。虽然他与舒曼在音乐创作风格上各有特色，但无论是创作手法中对情感的细腻表达，还是音乐思想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都有着一脉相承的气质。舒曼的知遇之恩如同种子，在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里生根发芽，最终绽放出璀璨的艺术之花。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边的天空藏着小小的梦，能看见这个世界的每份感动。在跳跃的音符里，没有局限，歌声蔓延。这是一本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0: 收听。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唢呐是这样的。唢呐的声音很大，音色又极富个性，其他乐器的声音很容易被它所淹没，还容易被它带跑掉，所以才会有一把唢呐毁所有的笑谈。但如今新式的唢呐可以很好地完成各种跨界音乐的合作。管乐演奏家郭雅致：
1: 我们中国音乐呢，其实一点都不比其他国家的音乐差。比如说我去唢呐这个百鸟朝凤，那就简直是那个老外把他们都镇住了。他没有一种乐器可以表现鸟的声音可以这么表现，而且有那么优美的旋律，而且唢呐的那种技巧啊，还有它的煽动性，都是其他乐器黯然失色的。所以说我在很多地方演出啊，无论是演奏这个唢呐好，还是演奏其他的管乐器啊，哇，老外听见觉得就特别美，没想到这个这么多管乐，这么多奇妙的声音。

刚才我们在八音和鸣专栏欣赏了唢呐名曲《百鸟朝凤》，由唢呐演奏家郭雅致演绎。唢呐一响，百鸟来朝，你能听见布谷鸟的啼声、黄莺的婉转，以及群鸟齐鸣时的那份扑面而来的生机。那听过了唢呐吹出的《百鸟朝凤》，接下来请听谭维维带来的《百鸟归巢》。同样以百鸟为意象，以歌声续写山林，他的嗓音里有天地的回响，也有归巢的温柔。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7: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8: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9: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欢迎继续收听。

这一小节我们把耳朵留给一首耳熟能详的作品《康定情歌》。我们首先听到的是亚洲爱乐乐团演奏的交响版。四川民歌的旋律在管弦乐的铺展下变得更加开阔，更加明亮。那稍后时间，民歌也时尚专栏将带来蒲巴甲、蔡琴、莫文蔚与康定情歌的别样碰撞。三位歌手，三种味道，却都唱出了那份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幼这样的质朴与深情。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一首歌可以让人记住一个地方。情歌故里四川康定，正是因为这首康定情歌被大家熟知。歌曲的旋律源自四川康定地区的传统民歌溜溜调，在20世纪30年代因茶马古道上的汉藏文化交流而逐渐成型，由当地背夫、马夫等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并传唱，反映了背夫们对家乡的思念和对自由与爱情的向往。20世纪40年代，音乐家吴文骥在康定采风时记录下这首民歌，后经江定先编曲，吴正谦和于怡轩演唱录制，使其广为传唱。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蒲巴甲演唱的《康定情歌》。

在康定情歌的歌词中，溜溜的是当地方言中的一个语气词，而跑马溜溜的山、一座溜溜的城等描述则源于康定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叠字的歌词搭配明快的旋律，带来浓郁民族风情和欢悦的生活气息。在蔡琴2004年发行的经典翻唱专辑《银色月光下》当中，收录了一版改编演绎的《康定情歌》。

歌曲以手风琴前奏开场，营造出怀旧而浪漫的氛围。在演唱中，蔡琴将节奏适当放缓，用自然质朴的语气唱出真挚情感，并巧妙地将康定情歌与另一首少数民族歌曲《青春舞曲》结合，勾起人们对往日的怀念。

有时经典作品带给人们的不止回味，还有遐想。2009年，歌手莫文蔚推出以翻唱经典民歌为主打概念的专辑《回味》，其中就收录了一首特别根据康定情歌改编的新作《溜溜的情歌》，保留了原曲中的经典段落。专辑制作人张亚东为这首《溜溜的情歌》注入了电子编曲，作词人李卓雄也用都市生活意象的歌词延续了原曲中关于爱的永恒探讨。莫文蔚轻盈的歌声将人引至沉静的思索中，情歌依然在唱，依然有情人在流浪。

0: 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收听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此刻要与您分享一首经典又新颖的作品，来自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刘芳，作品名为《康定情歌》。我们熟悉的《康定情歌》来自高原山地，开阔豪迈，而在琵琶演奏家刘芳的眼中，《康定情歌》的可能性并不仅是如此。他将《康定情歌》与非洲科拉琴进行跨界二重奏变奏，稀释了经典副歌的浓郁，放大了缠绵的思念之情，让情感变得更加广阔悠长。整首作品既有琵琶的传统韵味，也突出了琵琶的多样表达性。乐曲在处理舒缓旋律时，展现了琵琶特有的柔美与润音，同时在高潮处保留了强烈的穿透力。非洲科拉琴的稳定节拍烘托出中西交融的独特氛围，仿佛带我们步入清幽雅境。下面就让我们在乐声里感受琴音相融、心意相通的美好。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世间最好的师生之意、知音之情，可能就藏在那些跨越岁月的经典旋律中。本小时节目，我们就通过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和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这两部作品来感受古典音乐中的师恩传承。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能够听到年少成名的天才故事，但作曲家安东·布鲁克纳却是一个独特而深沉的存在。他37岁才正式开始作曲，步入中年才系统钻研和声、对位与配器，42岁定稿完成了他的第一交响曲，可谓是大器晚成。布鲁克纳一生赤诚纯粹，在他的世界里有一位无法绕开的人生导师与精神支柱，那就是理查德·瓦格纳。瓦格纳的音乐理念深刻影响了布鲁克纳的创作，成为其艺术道路上的引路星光。1883年，在第七交响曲创作期间，瓦格纳病重离世的消息传来，布鲁克纳将无尽的悲怆与哀思揉进了音符，为瓦格纳写下了一首深沉的挽歌，旋律中满是不舍与崇敬。1884年12月，第七交响曲在莱比锡首演后，布鲁克纳终于第一次收获了来自整个欧洲乐坛的广泛认可。这场演出是布鲁克纳创作生涯的关键转折点，这部第七交响曲也成为布鲁克纳最著名的交响曲之一。我们一起来聆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布鲁克纳E大调第七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0: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1: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2: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4: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3: 皮里茶器？
4: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3: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4: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3: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您耳边听到的是布鲁克纳E大调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录音来自布鲁克纳密码，吕嘉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瓦格纳与布鲁克纳音乐会。布鲁克纳视瓦格纳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他曾满怀敬意地将自己的第三交响曲提献给瓦格纳，这部作品后来常被称为瓦格纳交响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极庄严而徐缓的柔版。这个乐章以四支瓦格纳大号开始，与弦乐共同主导，缓慢奏出一段气息绵长的哀思旋律。这是交响音乐史上首次将瓦格纳大号纳入交响配器。布鲁克纳特意使用的瓦格纳大号是瓦格纳为尼伯龙根的指环发明的特殊乐器。厚重而温暖的铜管音色承载着布鲁克纳对瓦格纳的缅怀之情，没有歇斯底里的悲伤，只有像群山一样绵延的怀念与敬意。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乐章。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在古典音乐史上，作曲家勃拉姆斯是德沃夏克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伯乐。1874年，勃拉姆斯作为奥地利国家奖学金的评委，对年轻作曲家进行筛选并提供经济支持。勃拉姆斯被其中一位素未谋面的捷克作曲家作品中清新的民族气息所打动，为他投下关键一票。这位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年轻捷克作曲家就是德沃夏克。1877年，勃拉姆斯将出版商西姆洛克引荐给德沃夏克，随后出版商向德沃夏克约稿，请他参照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的模式创作一组舞曲。这份知遇之恩与约稿契机，直接促成了充满波西米亚民族风情、灵动热烈的斯拉夫舞曲的诞生。这部作品的大获成功，让德沃夏克跻身欧洲一流作曲家行列。而勃拉姆斯与德沃夏克二人亦师亦友的友谊，也成为古典音乐史上的一段佳话。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笑容是治愈心灵的一剂良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蝙蝠的蝠与福气的福同音，所以蝙蝠是吉祥的象征，代表福气、福运、幸福。比如蝙蝠睡觉时是倒着悬挂，就是福到了。红色的蝙蝠是红福，五只蝙蝠是五福。蝙蝠与鹿一起是福禄，与桂花一起是富贵，与寿星寿桃一起是福寿。到了明清时期，蝙蝠的形象被广泛地运用在建筑装饰、绘画、陶瓷、雕塑、刺绣上。民间还流传着北京恭王府里的蝙蝠形象有9999个的说法，加上滴翠岩密云洞内的康熙御笔福字碑，合在一起为万福，这也是恭王府万福园别称的由来。而在西方文化中，蝙蝠的意象相当割裂，一边是邪恶黑暗的象征，一边是狂欢和恶作剧的象征。因此在19世纪中欧国家的一些轻歌剧里的蝙蝠走的就是喜剧、戏谑和派对路线。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轻歌剧《蝙蝠》诞生于100多年前的奥地利。1873年，维也纳剧院的经理委托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一部轻歌剧。小约翰施特劳斯与剧作家理查德热内斯合作，把法国喜剧《除夕》和德国喜剧《监狱》的剧情移植到维也纳，加入了大量具有维也纳特色的音乐元素，最终形成轻歌剧《蝙蝠》。1874年4月5日，这部剧在维也纳剧院首演，之后连演80多场，迅速风靡欧洲。小约翰施特劳斯为这部剧创作的序曲早已成为古典音乐的顶流。

也是最受欢迎的欢乐开场曲之一。它把歌剧里最精华的旋律串在一起，既像一部音乐预告片，又是一首独立完整的圆舞曲杰作。蝙蝠序曲不仅是100多年来音乐会的常客，更是经典动画片《猫和老鼠》等影视作品的常用配乐。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维也纳交响乐团带来的蝙蝠序曲。很多朋友说听蝙蝠序曲会让自己心情愉悦，在管弦乐轻柔的伴奏下，双簧管奏出了充满生机的旋律，乐曲欢快流畅，热烈欢腾，充满了喜剧色彩。

女仆阿黛莱这个角色是轻歌剧蝙蝠里最出彩、最受欢迎也最容易被记住的黄金女配角。她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配角，而是这部剧的气氛担当，是一个充满智慧、幽默和反抗精神的独立女性形象，堪称歌剧史上最经典的女仆角色之一。阿黛莱的华彩唱段《笑之歌》被认为是花腔女高音的试金石，展现了角色活泼机敏的一面。这个唱段融合了花腔女高音技巧和通俗旋律，既考验演唱技巧，又增强了戏剧效果。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德国女高音歌唱家安娜·玛利亚·考夫曼带来的轻歌剧《蝙蝠》中的经典咏叹调《笑之歌》。歌词里那句“我亲爱的侯爵，我感到如此孤单”，是整首咏叹调的点。

生活或许总有风雨，有困境，有猝不及防的为难，但我们都可以像阿黛莱一样，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把压力化作轻盈的节奏，把坎坷唱成华丽的乐章。也许小约翰施特劳斯当年写《笑之歌》时也经历过崩溃时刻，但他把烦恼谱成了圆舞曲，用音符传递生命的乐观和喜悦。节目最后我们要分享的是周深和龚琳娜版本的《笑之歌》。人生路上难免有曲折难关相伴，当我们用笑容面对挑战，困难便化作成长的阶梯，挫折便成为前行的动力，再难的事笑着面对就轻了，再苦的日子从容走过就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斯拉夫舞曲是德沃夏克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分为第一套和第二套两集，共包含16首乐曲，两套作品都有着鲜明的波西米亚民族气息。斯拉夫舞曲最初是为钢琴4手联弹而作，后来在出版商的建议下，德沃夏克将其改编为管弦乐版本。第二套斯拉夫舞曲创作于1886至1887年间，距离第一套的诞生已经过去了8年。如果说第一套作品还带有某种初世锋芒的民族风情展示，充满了青春、欢乐与热烈的情绪，那么第二套作品则在音乐语言的复杂性和情感层次的丰富度上都有了提升。用作曲家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想简单重复之前的风格。在第二套斯拉夫舞曲中，德沃夏克不再仅仅满足于展现捷克民间音乐的欢快热烈，而是将真挚丰沛的抒情以及更为宏大的交响性融入舞曲之中，最终奉上了艺术水准极高的续作。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学军，锁定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共度秋日美好时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轻骑兵序曲是作曲家弗朗茨·冯·苏佩于1866年为同名轻歌剧创作的管弦乐序曲。歌剧《轻骑兵》改编自卡尔·科斯塔的同名剧本，首演于维也纳。原歌剧现在已经极少演出，但这首序曲凭借明快出色的旋律广为流传，成为苏佩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维也纳轻歌剧序曲的典范，成为古典音乐会上的热门曲目。作品以小号和圆号的号角开篇，勾勒轻骑兵行进时的英武形象，中段融入吉普赛风格旋律，宁静忧郁，对应歌剧中轻骑兵队长回忆往事的百感交集，末段再现轻快的进行曲节奏，模拟马蹄奔腾的声响，主题发展后形成高潮，最终以乐队的强劲全奏结束全曲。

费德里奥序曲是贝多芬为歌剧费德里奥创作的最终版序曲，作为贝多芬唯一的一部歌剧作品，作曲家先后为费德里奥写过四首序曲，并最终选定第四号序曲正式配入歌剧。费德里奥序曲可以被视为歌剧上演前演奏的开场小戏，象征光明、自由与胜利的到来。这首序曲并没有直接引用歌剧中的旋律，而是以全新的音乐语言营造出庄严而充满希望的氛围，突出人性光辉与正义终将战胜黑暗的主题。费德里奥序曲结构紧凑，气势恢宏，以简洁有力的动机展开，逐步推向辉煌的高潮，被誉为纯正而又简明的杰作。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1: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带给大家的游打主题曲选自电影《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是电影《星球大战》系列中刻画绝地大师游达形象的经典旋律。约翰·威廉姆斯为游达创作的这首主题音乐，以大提琴的悠扬旋律开篇，如老者低语般展现其历经千年岁月沉淀的从容与睿智。而后空灵的木管乐器引入，带有跳跃感的副旋律暗藏俏皮，呼应尤达绿皮肤长耳朵的精灵形象。整首曲子用音符勾勒出尤达的智慧、慈悲与强大。每当旋律响起，这位矮小却伟大的绝地大师形象便跃然眼前。这也是电影《星球大战》系列用音乐塑造角色灵魂的典范。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阳。

现在我们听的是巴赫的这个一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一乐章啊，序曲 Overture。 这个作品啊是1066号，创作于约1717到1723年的科腾时期。嗯，这个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说说巴赫的他几个时期，比如说他从这个选帝侯到另一个选帝侯啊，巴赫的那个时期呢，正好处在欧洲的一个大的战乱时代啊，正好巴赫跨越了这个时段，在这个时段内，那个时候呢，谁掌握了军权啊，谁说了算。那么巴赫呢，就是有时候跑到这儿，有时候又是另一个说，哎，你得到我这儿来。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作曲家呀，他是有一种主仆关系。啊，是被叫过来叫过去，他是在哪个大公王国或者哪个选帝侯门下做厨师，同时做音乐。巴赫我们知道好像不太做厨师，但是很多音乐家当时是既要做厨子大厨，同时还要做音乐。所以这个是巴赫的科腾时期啊，是他的那个时段创作的一号管弦乐组曲。刚才是序曲，是法国式的，是由慢快慢三段体结构啊构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库朗特舞曲，是一个快速的三拍子舞曲，充满活力，我们来听。

好，这里是古典音乐栏目，我们正在听巴赫的序曲。巴赫的这个序曲啊，一采用了双簧管、八松管和弦乐组，第一、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的这种编制。那么双簧管呢，在舞曲中常担任独奏或重奏声部，与弦乐形成丰富的这种音色对比。一至四啊，这四首管弦乐组曲呢，是巴洛克时期管弦乐组曲的巅峰之作。第一号组曲是以其优美的旋律、精致的对位和丰富的舞曲节奏，成为音乐会常演的曲目，展现了巴赫在世俗音乐创作中的卓越才华。好，听着听着。

接着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序曲二。那么这个序曲二呢，这个组曲啊，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采用了长笛作为独奏乐器，这在巴赫的管弦乐作品中还是比较少见的。长笛呢，在这首作品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第七乐章的这个谐谑曲中啊，有这个快速而华丽的演奏。那么创作背景是大约是1721年啊，依旧是在科腾时期。巴赫的科腾时期啊，是1717到1723年这几年，这也是他器乐创作的高峰。第二管弦乐组曲呢，属于巴洛克时期的古组曲题材，融合了多国的这个舞曲元素，展现了巴赫对器乐色彩的创新和探索。我们现在听的是 Overture 开场序曲啊，慢快慢的三段式，比较庄严，然后接副歌段落，长笛和弦乐对话，形成副调，我们来欣赏。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经典新声，让跨越时空的民族旋律焕发新的生机。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音乐作品改编自哈萨克族民歌《云雀》。在这首乐曲中，钢琴作为主奏乐器，展现了草原生命的跃动感，而都塔尔、康加鼓和笛子的组合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音乐气质，打击乐又赋予了作品格外热情奔放的一面。一起来欣赏这首《云雀》。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如果让您说一些童年时代的游戏，您会想到什么呢？是永远不会转晕的小陀螺，是简单又梦幻的肥皂泡，还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捉迷藏呢？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游戏元素，全都曾经出现在比才的音乐作品中。著名歌剧《卡门》的创作者比才，专门为孩子们写了一套四手联弹钢琴曲《儿童游戏小组曲》，并用专属于童年时代的秋千、布娃娃、跳山羊、跳房子等事物，给每一首曲子都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用来搭配一种曲式以及侧重某一方面技术的练习。比才在这套曲子的创作过程中，在琴键上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这套儿童游戏组曲由12首钢琴曲组成，后来比才将其中的5首改编成了管弦乐版本，其中喇叭和小鼓进行曲曲调明朗，展现了孩子们扮演士兵，在号角一声令下后，伴着鼓点的节奏，迈着矫健的步伐，略带夸张滑稽地玩着队列游戏的场景。组曲中的布娃娃摇篮曲节奏悠扬，在摇篮曲旋律的循环中，低音稳定舒缓，高音轻柔摇曳，像温和的阳光，又像清凉的月光。在音乐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小女孩一直守在布娃娃的身边，轻轻地哼唱着一首摇篮曲。布娃娃安静地躺在床上，直到小女孩也有点困了，在音乐轻柔的跳动中，她和布娃娃做了同一个甜美的梦。此刻的音乐

纯粹而温馨，就像是一个带给孩子们的美好梦境。组曲中的陀螺即兴曲是一首非常短小的作品，时长不到一分钟。陀螺在旋律中滴溜溜地转动，不知疲倦，好像永远也停不下来。突然音乐戛然而止，就好像是一个孩子一下子按住了正在旋转的陀螺。整首乐曲带给人轻松愉悦的感觉。在这套儿童游戏小组曲中，小丈夫与小妻子二重奏，把玩过家家的男孩女孩用小提琴和大提琴深情的二重奏描绘得柔情似水。而组曲中的舞会加洛普舞的曲风又直接把孩子们带回了喧嚣的乐园，大家一起唱啊跳啊撒欢的玩耍，让人不禁感叹，这才是属于孩子的世界，希望这样的快乐永远都不要结束。比才在儿童游戏小组曲中用音乐描绘了孩子们的游戏，用音乐记录下了最美好的童年时光。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流行金曲《弯弯的月亮》，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温婉隽永，充满诗意。交响乐演奏的《弯弯的月亮》，好像用音乐为大家呈现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李海英作曲，广州交响乐团演奏的水墨音画《弯弯的月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刘德海是中国当代琵琶艺术的里程碑式人物，早年师从浦东派林石城，后期融合崇明派汪派等技法，形成兼收并蓄的演奏风格。他不仅改编了《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经典，

更开创了人声篇、田园篇等原创系列，推动琵琶从传统曲目走向现代舞台。刘德海认为，面对不同的舞台、不同的观众，琵琶需要具有更为丰富的表现力和更美的音色，才能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由此，刘德海将一些大众熟悉的声乐作品改编成了琵琶曲。现在我们听到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就是其中之一。琵琶的演绎让原本就触动人心的旋律更添了几分灵动，也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与暖意在旋律中绵延流淌。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天地苍茫，山海无垠，东方古老的神话意象总能在音律中焕发生机。音乐作品《山海的乐思》源自上古奇书《山海经》，以宏大的叙事张力将古老神话的深邃底蕴与现代音乐的表现手法相融，勾勒出一方奇幻诡谲的东方神话世界，气势磅礴之中意含抒情叙述之美，主题段落由显辽远旷达。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炫幻》马向华二胡原创作品演奏集，作曲刘思君、王雨洛，二胡演奏马向华，古琴演奏徐子睿。二胡悠扬舒展，古琴苍古沉厚，一柔一刚相互交织，既会山川江海之壮阔，又藏人文天地之厚重，古韵与现代编曲相融，尽显东方哲学之美。

0: 黑白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倾泻的是生命的炙热与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璀璨音律尽在不眠古典。
1: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2: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5: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6: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音乐厂牌新乐府与音乐人王七七携手推出的音乐作品《十里》，以洒脱通透的笔触诉说年少时的遗憾与释然。这首作品的点睛之笔在于作品中加入的两种独特的声音采样，分别来自琵琶演奏家汤良星和昆曲表演艺术家龚引雷。汤良星以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妙音色，为音乐作品《十里》增添了几分江南雅韵与细腻情愫。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耳边响起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雪绒花，这首出自经典电影音乐之声的歌曲，旋律舒缓纯净，简约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带来的民乐改编版，经典的外国旋律焕发出具有中国气质的温柔韵味。

雪绒花又名火绒草，生长在高海拔的凛冽之地，自带坚韧底色，象征着勇敢与坚毅。新乐府改编的雪绒花重塑了歌曲的听觉气质，褪去原版的西式浪漫，以中国传统乐器笛子、古筝与二胡为主奏乐器，不同乐器的音色层层交融，听来静谧治愈，温婉绵长。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先生一词从先秦开始就有传道授业的含义，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将受人敬仰的老师尊称为先生，这也是中华尊师重教文化数千年的沉淀。一生爱画竹的郑板桥，用朴素的自然意象道破了诗恩的本质。新竹，清，郑燮。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未扶持。下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白居易千年前的一句“桃李满天下”，是对老师最贴切的赞美。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唐·白居易。绿野堂开战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俗世用润泽众生的月光

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

0: 写完这首《赐韵法之举旧诗》后不久，苏轼去世了。每个人来到世间一场，究竟要为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苏轼似乎告诉了我们答案，那就是如皎洁的明月一般，把清辉洒满大地。当代诗人汪国真在暨南大学百年校庆时为母校写了一首诗，感谢，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感谢我们人生中遇到的老师们，所有的超越都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所有的获得都离不开过往的滋养。薪火相传，师道长存，愿华夏文明如同月亮的清辉穿透时空，与每个寻求光明的心灵相逢，化作民族复兴路上最明亮的星火。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爱的副歌曲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是作曲家庄建华专门为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而作的作品。 爱的副歌曲用中国乐器来演绎西方多声部对位的作曲技法，并运用转调的手法，让音乐获得丰富的色彩变化，既保留东方器乐的独特韵味，又展现出当代民乐开放包容的艺术歌。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

0: 上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琵琶演奏家赵聪与钢琴家刘星辰合作，用琵琶和钢琴共同演绎了披头士乐队的经典歌曲《Hey Jude》。这首改编作品将中国传统民乐与西方摇滚乐巧妙融合，展现了跨界创作的艺术魅力。

余音绕梁，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刘氏三杰，大家一定有所了解。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大哥刘半农是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他的诗作《叫我如何不想他》由同是语言学家也是音乐家的赵元任谱曲后传唱至今。二弟刘天华是国乐大师，他把仅仅为戏曲曲艺伴奏的二胡提升为富有独特魅力的独奏乐器。他的作品和改进国乐的思想对百年来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三弟刘北茂继承刘天华的遗志，成为了一名二胡演奏家和作曲家，创作了100余首二胡作品。刘天华早年在常州时曾先后向民间音乐家周少梅、沈兆周学习二胡、琵琶。1922年他受聘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音乐。来北京后，他又随托洛夫学习小提琴。在1927年底，他牵头成立了国乐改进社。1932年，刘天华到天桥采访北京的民间音乐炒子会锣鼓经时，不幸被传染猩红热而病逝，年仅37岁。他的学生琵琶演奏家曹安和在回忆恩师的文章中写到他英年早逝，说他是以身殉乐。刘天华的伟大在于他始终坚信中国的音乐有优秀传统，只要通过不断改良和探索，取西方音乐之所长，就能实现让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理想。1931年深冬的一天傍晚，寒风凛冽，北京饭店门前却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这是因为当晚国际音乐大会要在这里举行。演奏厅里在座的有驻华使馆人员、中外学者名流和音乐爱好者。刘天华演奏了他创作的二胡曲《病中吟》《空山鸟语》，琵琶名曲《淮阴平楚》，他的演奏反响热烈，很多外国人在音乐会结束后涌到后台向刘天华握手道贺，也一睹中国音乐家的风采。德国人雷欣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研究东方文化史的专家。后来在他的推荐下，德国人在中国办的高亭唱片公司于1931年5月为刘天华灌制了2张唱片，有二胡曲《病中吟》《空山鸟语》，琵琶曲《歌舞影》和《飞花点翠》，这是刘天华仅存于世的珍贵录音。

二胡曲《空山鸟语》创作于1918年，刘天华反复修改十年后定稿，作品取唐朝诗人王维诗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之意。乐曲采用拟声手法，模仿百鸟啾啾之声，以鸟鸣反衬山谷的幽静。作品描绘出的山林中群鸟欢鸣、生机盎然的景象，令听者如身临其境。二胡演奏家王国同年轻时曾先后向陈振铎、蒋风之两位二胡前辈学习二胡。陈振铎和蒋风之都是刘天华的直传弟子，王国同就是刘天华的再传弟子。他的演奏技巧娴熟，意境深邃。今天我们欣赏由他演奏的《空山》。

0: 高地远，云淡风轻，桂花的甜香在空气里轻轻飘散。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中午12点，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明媚的旋律带给你午后的惬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3: 北派笛子大师王铁锤具有深厚的民间音乐修养，他能够纯熟驾驭不同吹管乐器的演奏技巧，深刻理解不同题材作品的思想内涵，对不同地域风格的韵味把握准确。现在我们听到的《月夜情歌》收录于王铁锤和中央民族乐团上世纪90年代录制的专辑《荷花赞》，指挥秦鹏章。

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擅长演奏笛、箫、巴乌、葫芦丝、埙、管子等乐器。他演奏巴乌时，气息控制非常讲究，音色细腻委婉，而在演奏竹笛时，特别是在演奏北方笛曲时，又完全是粗犷豪放的风格。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根据传统古琴曲改编的音乐作品《伯牙摔琴》，王铁锤在这首作品中担任埙的演奏。

0: 做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康定情歌是四川康定地区流传久远的经典民歌，以质朴浪漫的歌词与婉转悠扬的旋律，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旷世情歌。

在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这首经典民歌被改编为民族室内乐五重奏。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与打击乐演奏家马里一起，以细腻的演奏再现了康定情歌的浪漫气质。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琛离一词最早见于说文解字卷六林部，琛木枝条琛离也。音乐专辑蝶魄所收录的音乐作品琛离，取繁盛相依光影和美之意。青年琵琶演奏家刘家良以琵琶温柔缠绵的演奏，搭配层次饱满的电子音乐，描摹出草木相依星月相伴的唯美意境，勾勒出雅致浪漫的东方意境，让听者通过音乐感受到万物共生的美好与诗意。

0: 琴、筝、壶、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管乐演奏家郭雅致擅长演奏唢呐，同时还能演奏管子、箫、埙、笛子、巴乌、葫芦丝和西洋萨克斯管等近30种吹奏乐器。在郭雅致用萨克斯和竹笛演奏的音乐作品《夜来孟江南》中，萨克斯和竹笛轻轻诉说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对话，西方倾诉和东方韵味的交融，将听者带入梦中的江南。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日不见如三月兮。现在我们听到的《采葛歌》由聂云蕾演唱，选自音乐专辑《离禅心语国乐大典》。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诗经》中描述爱情生活的同名篇章《采葛》，讲述了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情景，充满生活气息。音乐作品《采葛歌》以扬琴的清脆音符、竹笛的婉转吟唱，重现先民采葛劳作与自然相依的诗意日常。歌声清越如溪，乐声质朴如土，把千年的田园意趣、人间烟火轻轻唱到你我耳畔。一歌一咏皆是岁月温柔，一音一律尽是国风绵长。

余音绕梁，破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中国筝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文中的筝是指秦国的五弦筝，而1979年出土于江西贵溪崖墓的十三弦筝，距今已有2600多年，比《史记》中的记载还要早大约400年。贵溪崖墓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崖墓的主人是当时生活在这里的越人，越人是我国古代南方地区一个古老的族群。秦汉以来，筝在宫廷和民间都十分流行，也受到文人的推崇。西晋文学家傅玄在《筝赋》中写道：金冠其器，上重四天，下圆四地，中空准六合，弦柱逆十二月，射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人志之器。

清末至民国，古筝的流派主要分为南北两大派，河南筝、山东筝统称为北派，客家筝、潮州筝、浙江筝统称为南派。潮州筝乐承袭自中原筝的传统，这与历史上中原汉人因战乱多次南迁至潮汕地区有关。作为潮州弦诗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潮州筝乐在与本地语言、民俗、戏曲的融合中形成独特风格。经过洪佩臣、李家厅为鼻祖的潮州筝人的努力，使得潮州筝从弦诗乐中脱离出来，并逐渐形成了潮州筝派。上世纪四十年代，潮州筝名家郭英将潮州筝带入上海，并举办了独奏音乐会。五十年代，潮州筝另一代表人苏文贤最早把潮州筝引入专业音乐院校。潮州筝曲《寒鸦戏水》是潮州音乐十大套曲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套，属重三六调68版曲，由头版、考版和三版组成。寒鸦即鱼鸦，乐曲格调清新，韵味别致，描绘了寒鸦在水中悠闲自得，互相追逐嬉戏的情景。古筝演奏家王昌元早年随父亲浙江筝派创始人王训之学习古筝，后师从郭英学习潮州音乐，他的演奏音色纯美，意境深邃，他是首位进入卡内基音乐厅林肯中心表演的中国古筝演奏家。今天我们欣赏王昌元演奏的潮州筝曲《寒鸦戏水》。

0: 黄的日光笼罩，当舒适的微风拂过，多希望你的小日子也过得丰盈美满。你好，我是颜蓉，下午一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在维吾尔族语当中，亚克西是好的意思，由曾聪、阿利木共同作词，阿利木作曲并且演唱的歌《亚克西最美新时代》，赞美了今天非常美好的生活，以动感的节奏描画出了一幅最美新时代的美好画卷。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阿利木首次尝试词曲创作的音乐作品。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接下来我们请出汤飞，《美丽新疆》，深爱故乡。

0: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羌族，人们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美丽的羊角花寄托着美好的祝福。由圣歌李杰作词，李杰作曲，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羊角花开了》是专门为四川茂县羌城打造的一首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前奏当中的人声部分是由茂县的羌族老人录制的，编曲中也融入了羌族的代表性乐器羌笛，这些都营造出浓郁的羌族味道。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斡尔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黑龙江，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广袤的大兴安岭，无垠的松嫩平原，赋予了达斡尔族同胞能歌善舞的性格。

乌尔族民歌《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通过清水河边的歌声、双栖双飞的鸳鸯等意象，抒发了对爱人的思念之情。反复吟唱的衬词《那呀耶》，强化了这首歌谣的韵律感，丰富了情感表达。今天我们听到的由斯琴格日乐演唱的《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选自专辑《织谣》。织谣也就是编织歌谣，是将古老的歌谣用现代音乐的形式重新编排。织谣这张具有世界音乐风格的专辑，由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融入爵士、bossa nova 等音乐元素，传统歌谣与现代音乐的编织融合，形成了

与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王立达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共同演唱的《幸福的水花》，这是一首充满云南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词作者玉卓儿通过描绘傣乡的风物和风俗，生动描绘出了诗意的生活画卷和独特的民族风情。曲作者张征特别选用

葫芦丝柔美的音色来铺垫空灵的意境，再通过象脚鼓的动感节奏引入泼水节的热烈场景，可以说形成了水花飞溅的效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中国民歌榜，各位下午好，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庄云龙，红月亮蓝月亮，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十三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3: 霹雳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

0: 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轮廓，描摹出新时代上海壮美的画卷。
1: 一万里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今天是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我们用歌声向所有老师送上节日的问候。下面来听由王哲演唱的歌曲《去见高山》。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去见高山》是南京师范大学师生集体创作的作品，以温暖而深情的曲风表达了对教师的感恩与敬意。由胡鸿飞作词，傅涛作曲，严当当演唱的《九月的牵挂》同样也表达出对老师的牵挂与感恩。歌曲用年轻到年迈的时光流逝，刻画出无私奉献的教师形象。想起年轻的你呀、啊，耐心教导，一朵花落，孕育万花成荫。来听《

人生路上我们会遇到许多老师，他们给予我们知识，帮助我们成长。在求学求知的过程中，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与鼓励始终如一。对于老师来说，虽然他们的舞台只有三尺大小，但是他们最大的欣慰就是桃李满天下，一杆粉笔三尺讲台奉献一生，授业解惑千万桃李，感恩有您。下面来听王凯窦坤演唱的歌曲《桃李》。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陈阳，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今天是教师节，我们用歌声为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送去节日的问候。中国有千千万万个乡村教师，每一个人的事迹都感动着我们。今天我们要认识这样一位乡村音乐老师，他叫杜科磊，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有很强的业务能力。他始终坚守初心，任教于一所乡村小学。他说，城里的学校少一个我不重要，但乡下孩子遇到一个专业音乐老师太不容易了，希望自己能用音乐给孩子们的生活带去一束光。这句话以及杜老师的事迹感动了歌唱家徐霞，也感动了词作家胡彦超和作曲家赵小艺，于是他们联袂创作了一首《春天的杜鹃》。下面来听徐霞和杜科磊的演唱。

女高音歌唱家王莹在自己的一次音乐会上特意邀请恩师马秋华教授共同演唱了歌曲《老师我想你》。在演唱的过程中，场下的观众一次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在歌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王莹心中的感激，也可以感受到老师看到学生成长的激动。我想师生同台应该是老师和学生最为幸福的时刻。下面一起来听王莹演唱的《老师我想你》。

千千万万个乡村教师，每一个人的事迹都感动着我们。今天我们要认识这样一位乡村音乐老师，他叫杜科磊，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有很强的业务能力。他始终坚守初心，任教于一所乡村小学。他说，城里的学校少一个我不重要，但乡下孩子遇到一个专业音乐老师太不容易了，希望自己能用音乐给孩子们的生活带去一束光。这句话以及杜老师的事迹感动了歌唱家徐霞，也感动了词作家胡彦超和作曲家赵小毅，于是他们联袂创作了一首《春天的杜鹃》。下面来听徐霞和杜科磊的演唱。

0: 女高音歌唱家王莹在自己的一次音乐会上特意邀请恩师马秋华教授共同演唱了歌曲《老师我想你》。在演唱的过程中，场下的观众一次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在歌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王莹心中的感激，也可以感受到老师看到学生成长的激动。我想师生同台应该是老师和学生最为幸福的时刻。下面一起来听王莹演唱的《老师我想你》。
1: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2: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1: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3: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1: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

0: 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1: 大家好，我是瑞明月制作人叶云川。黑黑段子的坎肩是在漆黑的夜里给你缝的呀，早知道你变了心抛弃我的话，可惜了我那辛苦的十个指头呀。哎呦我的你呀，分手了怎么办呀。这里是一首蒙古族民歌的歌词，来自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内蒙古幅员辽阔，鄂尔多斯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在这大草原当中呢，流传的非常多的民歌，其中就有流传在十八世纪的一首爱情歌曲《黑段子坎肩》，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但是最终呢未能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凄美的一个爱情故事。爱情已经消失，但是呢这首歌曲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今天内蒙古鄂尔多斯众多民歌当中大家非常亲切熟悉也非常被蒙古族人们喜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黑段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이상 I don't be singing 모험해대 제동 이상 섭성드비 다리 넘 마른 곳

刚刚听到的是阿云嘎演唱的《生命的故乡》。阿云嘎的嗓音有一种很强的代入感，娓娓道来，让人细细品味。同时，他也借用歌声讲述了自己的故乡。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是施鹏演唱的歌曲《感谢有你》。在这首作品当中，施鹏用声音塑造了英雄赞歌的气质，庄重、温暖，充满力量。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来欣赏由王洪波演唱的歌曲《我想对你说》。这首歌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创作的爱国抒情作品，以第二人称我想对你说的倾诉口吻，抒发了中华儿女对党对祖国深沉真挚的热爱与感恩。

0: 微风阵阵，桂花飘香，秋日午后满是温柔惬意。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这个秋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由田地作词，印青作曲，龚爽演唱的新时代歌谣，可以说是一幅新时代的声音图画。正如词作者田地在创作阐述中倾情表达的那样，新时代的写照是追梦人的岁月风流，是时代的歌谣，是奋斗者的新生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

0: 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在古诗词里，江南的柳树留下了许多笔墨。江南的柳似乎是江南人性格的化身，是江南美女婉约性情的象征，婀娜多姿身材的体现。那么江南柳的情思是怎样的呢？来听这首由张燕演唱的《江南柳》，它或许会给你答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克族民歌《燕子》旋律优美深沉，忧伤的气质格外打动人心。传说这首民歌背后有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位美丽的哈萨克姑娘与一个小伙子相恋，但无情的命运却让他们天各一方。姑娘痴痴地等待情郎归来，直到白发苍苍。小伙子在远方看着天上飞翔的燕子，心中无比思念心爱的姑娘，但是却只能用深情的歌声来倾诉自己的甜蜜与忧伤。

音乐中动人的情感是世界通用的语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器乐版的《燕子》，将钢琴与中国传统乐器相融合，寂寥的排箫彷徨呜咽，仿佛是遥远的呼唤。中阮和埃杰克诉说着悲伤和思恋，钢琴则渲染出忧郁的底色。在中西乐器的融合中，这一份浓浓的相思也有了跨越时空的感染力。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2017年7月，苏阳发行了专辑《河床》，其中收录了《珍珠卷帘》《水冰草》《家在天涯》等作品。这些作品的素材大多来自民间，他们或是借用花的形式，或是从土族九歌中找到灵感。苏阳用属于自己的语言，以根植于现实的观察，完成了专辑的创作。马上听到的就是专辑中的歌曲《水冰草》。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捧一缕草原的风，温暖我心房，跳一支自由的舞，血液在流淌。当歌曲《故乡草原》悠扬的旋律缓缓响起，好似草原清风扑面而来，马头琴、敖包、阿爸的牧场、醇香的马奶酒，歌中唱到的一幕幕图景，唤醒人们心底对故土的眷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阿鲁阿卓、云飞联袂演唱的《故乡草原》，由乌云图作词作曲。故乡草原以鲜活的歌词生动勾勒游牧生活图景，草原啊草原，我心中的天堂。副歌部分的反复咏叹直抒胸臆，道出游子奔赴故乡的热切期盼。故乡草原以质朴的草原意象搭配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娓娓诉说草原儿女的乡愁。云飞与阿鲁阿卓的演唱默契和鸣，层次丰富，将绵长思念送往远方，让听者在婉转旋律之中触摸到草原的温柔与赤诚，读懂游子深藏心底的情愫。

0: 伊利茶记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1: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0: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2: 哎，听说这提力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0: 那可不，这啤梨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2: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0: 对对 对, 对，
1: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3: 皮力茶即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皮力茶即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由林宝演唱的《赛里木湖蓝》让我们对赛里木湖心生向往，歌声中湖水雪山仿佛就在眼前，请听林宝带来的《赛里木湖蓝》。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丽达演唱的《晒秋》。生活在山区的人们会利用房屋前后以及自家窗台、屋顶等地方架晒或者是挂晒农作物，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一种传统的农俗现象，称为晒秋。晒秋晒秋，越晒越有，这也是人们对劳动后获得丰厚果实的一种朴实表达。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

这首气势磅礴的作品来自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长江之歌》，歌声雄浑有力，如滚滚长江奔涌向前。合唱时声部整齐划一，充满力量感，将对于长江的赞美与敬意抒发得淋漓尽致。 这首《长江之歌》以长江为主题，描绘了他从雪山走来，向东海奔去的壮阔历程，穿过峡谷，越过平原，滋养着两岸土地，哺育着中华儿女。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葫芦声吹响了》来自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轻快明亮的童声，和谐饱满的声部，带来西南少数民族的热烈氛围感。这个版本由慢到快描绘了夜幕降临时村寨里葫芦声吹响，男女老少欢聚起舞的欢乐场景，节奏轻快跳跃，模仿葫芦声音色的声部设计，让整首歌都浸满了山野间的热闹与欢喜。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这是由赵家靖云演唱的《鸟鸣涧》，这首诗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由青年作曲家戴小飞进行谱曲，开篇用班卓琴的音型营造出了一个山间万物蠢蠢欲动的远景画面。 随后铜管和伴唱的加入则更加近距离地描绘出了生命灵动的模样，演唱者赵家靖云生动活泼的演绎让整首歌展现出了王维诗中所体现的勃勃生机与动静相宜的悠远意境。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1: 你可也不能分割，
0: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大家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小青马合唱团成立于2020年，今天小青马合唱团带来的《妈妈教我一支歌》是他们学唱的第一首歌，由合唱团艺术总监郭子杰老师改编。我们来听合唱团指挥李宝珠、合唱团团员焦玉田、孙新浩、张默涵的分享。
3: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小青马合唱团的指挥李宝珠。妈妈教我一支歌，这首歌呢有着平实动人的歌词，有着经久入心的旋律，孩子们特别喜欢演唱这首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了艺术教育在爱国教育里面所发挥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作用。
4: 大家好，我是合唱团的团员焦玉田。
5: 我是孙新浩。
6: 我是张默涵。合唱团里我非常享受唱歌时候的快乐，我也认识到了团队的每个成员相互协作的重要性。我在合唱团里学了好多好多歌曲，比如说妈妈教我一支歌，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在告诉我们祖国的伟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才有了我们中国大家庭，才有了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
5: 我觉得这首歌中的妈妈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我觉得没有前辈们的奋斗就没有我们现在幸福美满的生活。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赋予生命以音乐，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气势磅礴的混声合唱，是来自亚洲爱乐合唱团的《云上之歌》。他们的音色厚重饱满，充满力量感。歌曲内容聚焦了中国战鹰逐梦长空的征程，勾勒出飞行员守护华夏空域的赤诚画面。旋律高亢开阔，节奏铿锵有力，交响化的配器让每一句歌词都带有穿云破雾的凌云之势。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江南何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汉乐府的《江南》是一首描写江南地区劳动人民采莲场景的民歌，它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江南景致。江南又到了采莲的季节了，莲叶浮出水面，挨挨挤挤，重重叠叠，迎风招展。在茂密如盖的荷叶下面，欢快的鱼儿在不停地嬉戏玩耍。这首诗歌虽没有人物描写，但是却让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欢快甜蜜的情绪随着摇摆的荷叶，畅游的鱼儿扑面而来。厦门六中合唱团江乐府诗《江南》改编成歌曲《鱼戏莲叶间》，同学们以阿卡贝拉的形式，用多声部人声演唱的方式，将经典诗词演绎出了更加丰富和生动的画面，将江南清新雅致的秀丽风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小柯的歌曲《北京秋天的黄昏》，旋律抒情平缓，如晚风漫过街巷，歌词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把时光里的柔软心事细细勾勒。一首歌唱罢，也把独属于北京秋夜的那份凉意和温柔唱得格外真切。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颜蓉，在电波当中向您问候。您此刻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还记得青春时的伤痛吗？一个离你而去的背影，一次拼尽全力后仍然无法企及的梦。回看那些曾经让我们哭过、痛过、沮丧过、失意过的一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经历。无论是好是坏，当时间静静流淌，水一样的时光总归会磨平他们的痕迹。这首 A Broken Heart Heals With Time， 时光愈合破碎心灵，就用琴声向你表达了这样的慰藉。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今天分享的这首曲子来自 Dennis Cool， 除了是一名音乐人，他同时还是一名医生。作为医学博士的他，曾在网上发起过一个名为 Study Music Project 的项目，力求通过音乐的疗愈力量来帮助病人康复。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似乎总能够听到和煦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在这首音乐中感受治愈的能量。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时光，一首充满了春日意象与怀旧情绪的民谣经典，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跟着许巍的歌声，我们徜徉在景色之间，旧日笑容与当下街景交织，传递出时光流逝的怅然与温柔。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5: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6: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7: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9: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1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欢迎继续收听。

这首青春舞曲由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带来，旋律优美，歌词充满了对于青春时光的珍惜与感慨。歌曲改编自王洛宾整理的维吾尔族民歌，节奏明快，富有舞蹈性，也是合唱团的保留曲目之一。歌词当中的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等意象，表达了青春意识，珍惜当下的主题。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这一时段我邀您一起走进贵州的群山之间，聆听三首带着泥土与花香的合唱作品，他们歌唱孩子们的纯真梦想，谷雨时节万物更新的繁茂风光，还有大山里一路蔓延的温暖故事。这些作品都扎根在贵州山水里，把民族风情、生态自然与成长梦想都揉进了旋律当中。

首先要分享的第一首作品是来自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演唱的《大山的小孩》。2022年，贵州籍音乐人张超在社交平台收到了一封私信，邀请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的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指导。来信说，我们希望用教育和艺术来支持他们未来更多的可能，可以生活得更好。于是张超邀请作词人玉卓儿一同深入村寨采风，把孩子们日常的所见所感整理打磨成了歌词。参与演唱的正是来自从江县古平乡的勇敢女孩合唱团。在音乐平台上，孩子们为自己写下的介绍是：我们生长在贵州，这里没有平原，只有大山，所以我们都是大山的小孩。

顺着石阶慢慢流淌。这首歌讲述了大山里的孩子从小在山林间长大，既对山外的世界充满好奇，又始终眷恋着脚下故土的情感，把长大后要带着家乡的故事走出去的朴素梦想唱进了每一个

和大山的小孩同样出自张超的创作团队，同样有着清新自然的听感。作品的创作灵感源自黔东南苗族民间曲调，结合贵州谷雨时节的农耕民俗进行全新创编。参与演唱的是在贵州长大的歌手周深和来自黔东南侗族聚居村寨的云上侗寨小歌队。周深细腻空灵的流行唱法与小歌队原生态的多声部演唱交相呼应，将当地人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都融进了婉转的旋律中，使作品呈现出鲜活灵动的生命力。听着它，让人仿佛看见了谷雨时节的山间薄雾，春日里孩童在田埂间奔跑嬉戏的生机场面。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由贵州籍歌手龚琳娜领衔贵州凯里市第十三中学合唱团演唱的《一路花香》。作品的主创团队曾多次深入贵州山区乡村学校进行采风，扎根真实的乡村教育故事，完成了词曲创作。它讲述了乡村教师扎根大山，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故事。把你给的光，我努力成长，种出芬芳，留一地花香的师生情谊，用歌声完整地传递了出来。龚琳娜富有张力的声线，搭配孩子们干净纯粹的和声，把师生之间的情感烘托加温。整首歌的演唱温暖又有力量，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能让人从歌声里感受到山路上的风雨光。从大山孩子的童年梦想，到谷雨时节的村寨烟火，再到山路上的一路花香，每一首都是贵州山水里生长出来的声音。希望这些来自群山之间的旋律，能让你在忙碌的生活里触摸到一份来自山野的柔软与力量。

美丽午后由太阳部落演唱，是一首充满诗意与活力的民族轻摇滚作品，旋律清新流畅，编曲以原声吉他来铺底，融入了轻摇滚节奏与和声层次，好像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山野间清风拂面的通透感。而在演唱上，太阳部落运用了他们标志性的

多声不和声，如同山涧清泉般纯净动人。歌词描绘的是少男少女在碧绿蓝天下的初恋情愫，纯真的诺言与自然形成共鸣，传递出了大凉山的民族诗意与浪漫情怀。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听到的是演员兼歌手江山在上世纪90年代推出的一首经典作品《梦里水乡》，温婉的咬字将江南女生的柔情蜜意展现得恰到好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里面的笛声真的是灵气十足，与江山的歌声交相辉映，相互成就，让听者真的仿佛坠入梦境一般陶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提起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德彪西，最受欢迎的可能就是现在耳边听到的《牧神午后前奏曲》。作品呈现出的缓慢的节奏、朦胧的气氛，把人们仿佛带入到仙气飘飘的梦幻景象中。1894年，《牧神午后前奏曲》在巴黎首演，法国作曲家、指挥家布莱茨评价说，随着长笛声的响起，西方音乐从此步入了现代，德彪西的真实性拒绝了所有的墨守成规。

德彪西的全名叫做克洛德·德彪西，法国人称他法兰西的克洛德，可见他在法国的受欢迎程度。德彪西虽然出身普通，却拥有与生俱来的艺术家个性。他从小特立独行，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钢琴时，他对传统的音乐教育持怀疑态度，却对和声学习充满兴趣。在老师眼里，德彪西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学生，他虽然技艺精湛，但是屡屡与钢琴比赛的第一名擦肩而过。后来德彪西索性放弃成为钢琴家的梦想，转而沉浸于音乐创作之中。

青年时代的德彪西也曾经试图遵守传统。1884年，青年音乐家梦寐以求的罗马大奖颁奖了，获奖者可以免费前往艺术圣地罗马学习，并且居住在著名的美第奇别墅中，接受著名音乐家的专门指导。那一年的获奖者正是德彪西，年仅21岁的他凭借一部清唱剧《浪子》从众多作曲家当中脱颖而出。然而这个年轻人对于获奖却无动于衷，对于光明的前途也并不兴奋，他只是忽然觉得自己会变得不自由了，因此迟迟不愿动身前往罗马。要知道，这可是当时古典音乐界的最高荣誉。对于音乐创作，德彪西的态度更是特立独行，从不模仿别人。他时常在音乐评论中用独特的幽默表达自己的不屑。他曾疯狂崇拜瓦格纳，但很快又成了瓦格纳的反对者。他不喜欢柴可夫斯基，贝多芬有时也令他感到无聊。他甚至很少使用自莫扎特以来一直非常流行的奏鸣曲式结构。作为作曲家的德彪西甚至不喜欢加入音乐圈，反而常常流连于诗人圈。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是德彪西的好友，他的诗歌《牧神午后》被看作是象征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德彪西根据这首诗创作了著名的管弦乐作品《牧神午后前奏曲》。马拉美在听过这首作品后感叹道，德彪西的音乐大大的丰富和超过了我的诗意。牧神午后前奏曲是德彪西第一首成功的印象主义音乐作品，这部作品也是一个标志，让他在特立独行的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

傍晚六点的风换了味道，不再滚烫，带着一点草木蒸腾的清甜。你好，我是魏蓉，愿这段旋律与你此刻的归途恰好合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南征北战为周笔畅量身打造的一首励志情歌《最美的期待》。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这首歌有着阳光般的温暖和力量，也会慵懒浪漫地摇醒曾经拥有孩子气的人。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2: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1: 皮里茶器？
2: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1: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2: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3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1: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宋佳演唱的《红梅赞》是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的片尾曲，宋佳以低缓清泉般的演绎风格重塑了歌曲的艺术表现力，通过声线融合角色特质，唱出新时代女性的独立自信。歌曲旋律悠扬，紧扣红梅的主题，也表达出了坚定不屈的信仰。一起来听宋佳《红梅赞》。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和煦的春风拂过，布谷鸟在歌唱，溪流在梯田里流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主要流行于黔东南地区的侗族大歌，多声部的演唱模仿了春日里布谷鸟的啼鸣，歌声里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云雾缭绕的侗寨梯田，田间长着初插的秧苗，一片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侗族有三宝：鼓楼、风雨桥和侗族大歌。侗族大歌以无伴奏、无指挥、多声部的特点而闻。

根据演唱场合和功能的不同，侗族大歌可以分为在正式场合演唱的鼓楼大歌，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大歌，讲述历史传说的叙事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大歌。

2014年，歌手黄龄推出歌曲《动情》。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侗族大歌《布谷催春》的旋律，原生态音乐和流行音乐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最好不过艳阳天，最美也不过三月里枝头的桃花艳，最动听不过情郎的歌，最红不过阿妹被桃花映红的脸。相信你也会被音乐带来的美好所打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由陈维东作词，杨一博作曲，周鹏演唱的《匠者初心》，大气恢宏的曲风不仅表达了匠人的心声，也唤起了听众的共鸣。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想象一下，1853年的一天，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带着紧张与忐忑叩响了音乐大师的家门。谁能想到这轻轻的敲门声竟会成为改变古典音乐史的重要时刻。这一时段就让我们走进舒曼与勃拉姆斯之间动人的知遇故事。那是1853年9月30日，20岁的勃拉姆斯在匈牙利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的引荐下，站在了作曲家、音乐评论家舒曼的门前。推开房门，屋内的一切对于这个出身平凡的年轻人来说，既陌生又充满吸引力。他羞涩地坐在钢琴前，手指轻落在琴键上，一曲 C 大调奏鸣曲缓缓流淌而出。乐曲开头独特的和声运用与充满张力的旋律线条，瞬间抓住了舒曼的耳朵。这位阅乐无数的大师眼前一亮，急忙叫来夫人克拉拉，一同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之中。

那一刻起，勃拉姆斯成为了舒曼的学生，而舒曼这位慧眼识珠的伯乐不仅在音乐技法上给予勃拉姆斯悉心指导，更以笔为剑为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开辟道路。他重新拿起笔，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新音乐》杂志上发表了生前最后一篇音乐评论文章《新的道路》。文中舒曼毫不吝啬赞美之词，热情洋溢地赞扬勃拉姆斯聪颖的天资与卓越的创作才能。这篇文章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让勃拉姆斯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名字开始在音乐界泛起层层涟漪，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后来人们总爱谈论舒曼、勃拉姆斯与克拉拉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却常常忽略了舒曼对勃拉姆斯那份纯粹的知遇之恩。在舒曼的鼓励与帮助下，勃拉姆斯如鱼得水，将自己的音乐天赋尽情施展，他大量创作，在交响曲领域更是成绩斐然。1856年，舒曼因病离世，年仅47岁。勃拉姆斯接过老师的火炬，继续在音乐道路上坚定前行。虽然他与舒曼在音乐创作风格上各有特色，但无论是创作手法中对情感的细腻表达，还是音乐思想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都有着一脉相承的气质。舒曼的知遇之恩如同种子，在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里生根发芽，最终绽放出璀璨的艺术之花。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穿越时光，聆听经典，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李新草。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3: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

0: 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奶茶刘若英演唱的《岁月静好》，甜蜜纯粹，刘若英不温不火地唱完，却反而藏了深深的余韵在其中。她的每一个呼吸，每一个断点，都呈现着自己细腻的心情流动。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荣，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曾比特翻唱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再回首》，也是电视剧《繁花》的插曲。这次重新的诠释不仅仅是歌曲的呈现，更是对历史和故事的重新书写。曾比特用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将歌曲注入全新的灵魂，营造出与《繁花》故事相得益彰的时代氛围，并且呈现出了更加丰富的情感和意境。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彭佳慧演唱的《走不回去的旅程》，歌词当中提到了人生的路程有爱有恨，但这些都是自己人生的表达。这是歌者唱出自己的风景，也是每位聆听者曾经拥有的真实的故事，所以这是一首关于我们的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都说人们一想被安慰就会想听许美静的歌，当你感到遗憾，但在许美静的歌声当中你并不会遗憾，我们终将一步一步地活成更加成熟的自己。一起来听许美静《遗憾》。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提到图兰朵，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都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同名歌剧，这同时呢也是普契尼的天鹅之歌啊，是普契尼的这部未竟之作让这位中国公主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让这件发生在中国北京的爱情故事天下尽致。其实啊，无论是图兰朵这个人物还是戏剧，普契尼都不是首创。图兰朵呢是一个在西方由来已久的中国符号，只是发展到普契尼这儿实现了经典的巅峰之作。要找到图兰朵的来龙去脉呢，咱们就得先回到十八世纪。那时候的西方啊，不仅对于中国有着强烈的好奇和兴趣，甚至对于整个所谓的东方都饶有兴味啊。那许多有着异国主义美学色彩的文学和童话作品啊，就都传入了欧洲。著名的《一千零一夜》就是在那时进入西方世界的。啊，说到这儿，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啊，图兰朵的故事是出自《一千零一夜》啊，不是的啊，图兰朵出自的呢是《一千零一夜》的姊妹篇啊，叫做《一千零一日》。哎，这两部童话故事集的区别在于啊，《一千零一夜》呢是来自于阿拉伯的一本童话故事集，而《一千零一日》是来自波斯的。那这两本书呢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背景，也就是说是出于某种原因啊，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每天讲一个故事。那图兰朵呢就是被收在了这本《一千零一日》里，传入到了西方世界。那此后呢，图兰朵的故事在西方就以各种艺术形式进行了呈现，在这儿我就不做赘述了啊，咱们直接到达二十世纪的普契尼这儿。普契尼是在一本席勒写的图兰朵的书里面得到了灵感，创作了歌剧图兰朵。那刚才说了，这也是普契尼的最后一部歌剧。那由于这部歌剧使用的是中国故事，所以呢，普契尼也想要使用中国音乐素材。碰巧啊，就在此时，他在一位曾经出使过中国的朋友家里，听到了这个朋友收集的一个音乐盒里的中国旋律《茉莉花》。于是呢，《茉莉花》就成了普契尼这部歌剧里面最为亮眼的中国元素。这也说明啊，茉莉花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很早就已经传到了海外，并且成为了中国音乐的标签之一啊。那茉莉花呢，虽然在图兰朵中啊多次出现，但是完整的呈现是在第一幕啊，用于铺垫公主图兰朵出场的时候啊，是由童声合唱演唱的，表现的呢是公主的纯洁、冷酷和高不可攀。我先用钢琴给大家弹一下这里。

后呢，在剧中每次图兰朵公主出现的时候啊，茉莉花的旋律都会响起，这就像是成了图兰朵的一个固定乐思或者主导动机一样。茉莉花与图兰朵这位传说中的中国公主在普契尼的歌剧里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还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0: 1987年，埃里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孙燕姿演唱的《我也很想他》，钢琴为背景，情歌的氛围，再加入扣人心弦的弦乐和手风琴。孙燕姿清澈明亮的歌声陪着我们回顾了一段尘封已久的青春故事。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一天有24个小时，清晨太阳升起，傍晚太阳落下，一天就这样结束了。这短暂的一天，我们究竟能做一些什么呢？其实我们的一生都是由每一天组成的，珍惜每一天，利用好每一天，人生就会变得更加精彩。我们一起来听许巍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荣。林海被称为左手西方右手东方的音乐大师，他的作品游弋于古典、现代、新世纪与爵士等多种风格之间，空灵温暖，恬静自然，同时又流露着淡淡的文学韵味，让乐曲飘散着人文气质。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他发行在2001年的钢琴专辑《月光边境》的同名作品。这张专辑的创作旨在安抚受伤的心灵，为忙碌的人们带来一片清凉。作品中没有重音，不突兀，适合在静思、冥想、吃饭、喝茶或入眠时分聆听。那种静静陪伴的感觉，可以充分发挥音乐疗愈的效果。

0: 风而渐起，吹散燥热，晚风的温柔邂逅夜色的朦胧，我们用一首歌的素描勾勒眼前的画面。你好，我是颜蓉，现在是晚上八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3: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一起来听歌手罗文带来《掌声响起》。这首经典老歌把罗文艺术人生当中站在舞台上的起起落落，以及自己对人生知音的思念唱得克制而深情。这首歌常常作为罗文在演唱会上的压轴曲目，演出的时候更是时常以现场的掌声来作为呼应，让掌声从歌词的意象化表达变成了现场真实的音乐。

0: 捡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楚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3: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4: 岁月最深情。
6: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林忆莲的这首《夜来香》收录于她1991年发行的专辑《野花》。这首由李景光创作的经典歌曲，在全新的编曲当中融合了电子音乐与爵士音乐的气韵，重塑出夜色迷离的意境。林忆莲更是以克制的气声技法来演唱，跳出原版的柔媚，唱出了都市女性的独立与担当。一起来听林忆莲的《夜来香》，感受经典音乐在现代语境下的全新绽放。

0: 当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1926年，一个名叫迈尔斯·戴维斯的男孩在美国中西部出生。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在圣路易斯长大的孩子会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接连改变爵士乐的走向，亲手为现代爵士乐画下新的坐标系。2026年恰逢迈尔斯·戴维斯诞生100周年，岁月流转，如今我们依然在听他的唱片，品读他音乐里的冷峻与热情，沉醉在永不褪色的爵士旋律里。是的，这期节目我们会用3首作品来回望迈尔斯·戴维斯3段不可复刻的音乐革新之路。第一首来自1959年那张永恒经典《Kind of Blue》泛蓝调中的开篇《So What》。

So what? 那又怎样？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朋友之间的随口应答，却成了爵士乐史上极具分量的一句提问。在这首曲子里，迈尔斯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他抛弃了 Bebop 时代不断变换的和弦迷宫，只明确两组核心调式。钢琴和贝斯以近乎固执的耐心重复着那组简洁的和弦，为即兴演奏者铺开了一片辽阔舒展的音乐天地。

于是我们听到了小号声冷静克制，像暗夜中擦亮的一根火柴，不急于肆意绽放，却足够清晰。萨克斯紧随其后，炙热而饱含沉思。这些顶尖乐手走进录音棚时，并未经过反复排练，只是凭着彼此的信赖与对节奏的敏锐感知，即兴完成了这张唱片。这首 So What 也因此成为调式爵士的鲜明标志，成为后辈爵士音乐人绕不开的亮眼坐标。

尔斯的变革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埋下伏笔。1949年到1950年间，他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乐手，录制了一系列单曲，后来被集结为合集《Birth of the Cool》。

Less is more， 这是一种少即是多的美学。旋律就像水彩画里的淡墨，一层层慢慢晕染开来。迈尔斯的小号声温润又带着几分疏离，像城市夜归人眼中的霓虹光晕，近在眼前却又触摸不到。这张专辑改变了人们对于爵士乐的固有认知， Cool Jazz 把爵士从燥热的炫技变成冷静的艺术。它不再是烟雾缭绕的地下俱乐部专属，也可以成为值得静心品读的高雅艺术品。从那时起，迈尔斯·戴维斯的名字正式与变革二字紧紧绑在了一起。而这一切音乐探索的集大成者，毫无疑问是1959年的 Kind of Blue。最后，我想要和你分享这张传奇专辑中另一首经典曲目 All Blues， 无尽蓝调。当你想要卸下疲惫，沉浸在舒缓治愈的氛围里， All Blues 就是最妥帖的陪伴。这是一首86拍的爵士布鲁斯，钢琴的颤音像海面上的细碎波光，两把萨克斯以三度和声奏出如歌的主题，仿佛从遥远的海平线飘来的轻声呢喃，慵懒中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感伤。

在 All Blues， 你听到的不只是爵士乐，更是一场松弛自在的对话。小号、萨克斯、钢琴、贝斯、鼓，五种乐器轮流倾诉，彼此呼应。从1949年的 Birth of the Cool 到1959年的 Kind of Blue， 迈尔斯·戴维斯用十年时间重塑了爵士乐的语法。在那些貌似克制的小号声中，我们听到了一颗不安于现状的自由灵魂。他的一生始终走在突破自我的前行路上。他说：“我讨厌重复，哪怕重复的是我自己。”而今迎来这位爵士大师诞生百年，当我们重新播放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录音，会发现他们依然新鲜利落，锋芒不减，清冷格调里藏着融融暖意。这份跨越岁月的精神共鸣，正是伟大艺术最动人的力量。它跳出了时代的界限，不只诉说着创作者当年的心声，也能让当下每一位听者心生触动。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向天空招手的人》来自汪峰，是电影《彷徨之刃》的片尾曲。这首歌由汪峰自己创作词曲，他用深沉沙哑的嗓音搭配悠远又舒缓的弦乐和钢琴，让整首歌有了一种层次分明的听感。深刻的歌词更是把失去至亲后的孤独、执念和无尽的思念唱得诗意又动人，似乎每一句都是对天空的独白，沉静又充满了力量。来听汪峰《向天空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先生一词从先秦开始就有传道授业的含义，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将受人敬仰的老师尊称为先生，这也是中华尊师重教文化数千年的沉淀。一生爱画竹的郑板桥，用朴素的自然意象道破了施恩的本质。新竹，清，郑燮。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下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白居易千年前的一句“桃李满天下”，是对老师最贴切的赞美。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唐·白居易。绿野堂开战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俗世，用润泽众生的月光，为师道写下了动人的注脚。赐韵法之举旧诗。

0: 写完这首《赐韵法之举旧诗》后不久，苏轼去世了。每个人来到世间一场，究竟要为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苏轼似乎告诉了我们答案，那就是如皎洁的明月一般，把清辉洒满大地。当代诗人汪国真在暨南大学百年校庆时，为母校写了一首诗，感谢，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感谢我们人生中遇到的老师们，所有的超越都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所有的获得都离不开过往的滋养。薪火相传，师道长存，愿华夏文明如同月亮的清辉穿透时空，与每个寻求光明的心灵相逢，化作民族复兴路上最明亮的星火。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0: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11: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来听来自于阿根廷的爵士乐歌手凯伦·索萨带来的一首《梦》。这首翻唱自弗利特·伍德·麦克的经典摇滚金曲，经过波斯诺瓦曲风的改编之后，显得焕然一新。凯伦·索萨更是用他温暖磁性的呢喃般的唱腔，搭配轻柔的钢琴、吉他与松弛感十足的贝斯，将原曲的爱情与孤独全部转化为优雅又私密的爵士乐叙事。

窗外的虫鸣比盛夏时稀疏了一些，夜晚穿过纱窗送来丝丝凉爽。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9点，让这段旋律陪你享受初秋夜晚的安静与舒展。

0: 同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丰富多彩的古典音乐世界里，不少人都喜欢聆听交响曲、协奏曲这样的大型音乐作品，对小型作品的了解不是很多。其实在这些如同珠玉一般的小品中，也可以觅得佳品。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钢琴音乐抒情小品就是最好的例证。今天的古典留声机与大家分享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集》，由钢琴大师吉利尔斯演奏。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第一集的第一首小抒情曲。格里格一共创作了十集钢琴抒情小品，共66首。作曲家自1864年开始，历经37年的时间完成。这些作品虽然短小，但是非常精美，大多是描绘挪威的自然风貌、乡村山民的生活，以及童话传说中的奇幻形象。我们来欣赏格里格的钢琴抒情小品，一起来听第二集中的摇篮曲，以及第三集中的蝴蝶和孤独的流浪者。

钢琴家吉里尔斯从格里格全部66首抒情小品中选取了20首各具特色的作品。从他的演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格里格钢琴小品淡远清空的意境。吉里尔斯以自己独到的理解，为我们开启了格里格内心隐秘细腻的情感世界，为我们展示了色彩瑰丽、风格质朴的音乐风情画。

格里格的钢琴抒情小品大多是对自然景观、民风民俗的真实反应，当然也有他的心声吐露。我们继续来欣赏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中风格不同的作品，来听第五集中的夜曲《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生命里充满了忧郁与热情的柴可夫斯基，以音乐燃尽生命，照亮了音乐长夜。柴可夫斯基一生所涉猎的音乐题材十分广泛，有歌剧、交响乐、舞剧音乐、协奏曲等等。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柴可夫斯基管弦组曲》，让我们一起从中感受作曲家特有的忧郁与激情的双重气质。柴可夫斯基一共创作了四部乐队组曲，其中 D 小调第一号管弦组曲作品第43号创作于1878至1879年间，第一乐章是序奏与赋格，我们一起来欣赏。

科夫斯基的D小调第一号管弦组曲的第四乐章，是为小说《格列佛游记》里的小人国所写的小小进行曲。令作曲家没想到的是，这首当时他最想删除的小小进行曲，最后却成了这部组曲中最受欢迎的部分。

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由纳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柴可夫斯基管弦组曲》。这张专辑由指挥家斯蒂芬·桑德林指挥爱尔兰国家交响乐团演出。整张专辑演奏音色优美至极，技巧卓越精深，令人沉醉感动。在D小调第一号管弦组曲定稿之前，柴可夫斯基做了不少细部的修改，甚至动过引用当时最为流行的两拍子节奏的念头。作曲家对乐章的数目一直举棋不定，最终定为了六个乐章。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第六乐章，嘉禾舞曲。

1883年的夏天，柴可夫斯基和哥哥一家人同住，享受着家庭的温暖与照顾。此时，他开始谱写 C 大调第二号组曲，作品第53号。这一年的9月，柴可夫斯基前去拜访妹婿里亚道夫，并将这部组曲的原版钢琴谱改编成了管弦乐谱。10月，作品最后完成。C 大调第二号组曲的第一乐章是《声音的游戏》，这个乐章是省略了发展部的自由奏鸣曲式。第一主题旋律类似赋格，第二主题则具有田园诗一般的风情，一起来欣赏。

0: 长处，顺利长处。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浪漫主义晚期，英雄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之一，不少作曲家写过以英雄为题的作品，而布鲁克纳的英雄当属 E 大调第七交响曲。这部交响曲既有宏伟的史诗规模，又有曲式上的大胆创新，还拓展了交响曲的形式。尽管它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四个乐章形式，但是仅有第三乐章与奏鸣曲式结构相似。我们先来欣赏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这个乐章的开头犹如清晨的烟雾，渐渐升腾弥漫。

了极大的影响。他把 E 大调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谱写成了挽歌，以此向瓦格纳致敬。这个长达20多分钟的乐章庄严而缓慢，表达哀愁，但是并不伤感，时而出现温暖抒情的旋律，好像寄托着对美好往事的怀念。无论是从艺术感染力，还是这个乐章在后世引来的关注，都使它成为了音乐史上最著名的柔板之一。

今天和大家分享作曲家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是很快的谐谑曲，铜管乐主导下的主题激情飞扬，有如滔滔江水势不可挡，表达出对不公平命运的反抗。

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的中乐章是一个不太快但是很激动的快板，小提琴轻盈跳跃的前奏引出一个博大的主题，铜管乐令人紧张而阴暗的主题则打破了这种安详，而后是悲怆的主题，这一过程反复出现，而每次雄壮庄严的主题过后都紧紧跟随着弦乐主题及其变形，最后又回到乐章一开始的主题，并升华到无比宏伟的气势。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土耳其钢琴演奏家伊蒂尔比瑞三岁开始学习钢琴，曾经就读于巴黎音乐学院，师从纳迪亚布朗热，15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经过钢琴家科尔托和肯普夫的指点，伊蒂尔比瑞16岁就开始了自己的演奏事业。他曾经获得波士顿布朗热纪念奖、伦敦里帕蒂金奖、波兰艺术家道德风尚奖和法国骑士国家勋章。伊蒂尔比瑞以演绎肖邦作品闻名，他的演奏不仅继承了正统的肖邦风格，更以一颗女性的感悟之心，将肖邦作品演绎得更加千回百转，饱含深情。首先我们欣赏到的是伊蒂尔比瑞演奏的肖邦作品编号为 OP9 的夜曲，这是肖邦最早出版的夜曲，1833年发表于巴黎。

钢琴诗人肖邦一共创作了21首夜曲，这些夜曲的美在于它的诗意和韵味，在于它的调性和表情，在于它始终与内容融为一体的形式。作品编号为 OP15 的3首夜曲，是肖邦1834年献给好友费迪南·希勒的作品。希勒以年幼时出众的才华给肖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希勒也非常赏识肖邦，常常鼓励帮助他。肖邦这3首写给好友的夜曲，情感真挚，旋律优美，构思巧妙。我们来聆听钢琴家伊蒂尔·比瑞的演绎。

被誉为钢琴诗人的肖邦是浪漫主义时期伟大的钢琴家、作曲家。肖邦创作的钢琴音乐旋律唯美，情感丰富。他的钢琴音乐创作沿袭了古典乐派的某些特征，但又区别于古典乐派的风格。夜曲是肖邦创作并发扬光大的一种钢琴独奏题材。我们来欣赏伊迪尔·比瑞演绎的肖邦作品编号为37号的夜曲，于1840年出版。

月挂梧桐，蝉鸣涧溪，晚风吹来淡淡的桂子余韵。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晚上10点，就让经典音乐广播舒缓的旋律漫过一窗秋夜的清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请踏入一场维也纳的私人舞会，勃拉姆斯的降 A 大调圆舞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65年，体现给他心仪的女歌唱家，旋律内敛温暖而略带羞涩，左手伴奏如同稳重的舞步，右手旋律则带着温柔的摇曳。在勃拉姆斯深沉的交响语言背后，这首圆舞曲是他少有的将私人情感转化为优雅舞步的瞬间，如同在严肃面容下不经意流露的一抹柔情。

0: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让我们乘着音符回到1717年的泰晤士河上，聆听亨德尔最著名的水上音乐。这部作品是亨德尔为英王乔治一世的盛大河上游览而做的庆典音乐。想象一下，在夏夜的河面上，50名乐师在另一艘船上持续演奏，国王的船队被美妙的旋律环绕着，这本身就是一场流动的音乐盛宴。音乐充满了巴洛克式的欢乐与明亮，为了适应户外演奏，亨德尔巧妙地突出了铜管乐辉煌灿烂的音色，与弦乐的优雅线条形成了生动的对话，营造出一种既庄严又喜庆的气派。节奏明快，旋律优美，仿佛能让人看见河面上荡漾的灯火与波纹。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提起莫扎特，人们总惊叹于他音乐神童的天赋，却往往忽略了他的另一项硬核技能——赶路。这位18世纪的演出赶场人有整整10年的时光，都是靠着老式的邮政马车穿梭在欧洲大陆，在一路颠簸中奔赴各地演出，保守估计行程超过了1.5万至2万公里。

当时的邮政马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欧洲音乐家、学者信件往来的生命线。那时的邮政马车没有减震弹簧，座椅简陋生硬，再加上坑洼不平的乡间土路，行驶起来摇晃得厉害，一趟下来能把人的骨架震散。可就在这样折腾人的旅途里，莫扎特却十年如一日的准时，很少因为路途辛苦而耽误演出。更妙的是，这段在路上的经历他没有抱怨，反而写进了音乐里。莫扎特许多旋律和灵感确实是在这摇晃缓慢的旅途中构思或记下的。

23岁的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写下了 D 大调第9号小夜曲，编号 K320。 1778-1779 这一年他挺难的，先是巴黎求职失败，之后母亲又意外病逝，只能灰头土脸回到家，内心想必五味杂陈。但莫扎特一边被生活压着，一边用音符把自己托起来，反而写出了一首热闹欢快的小夜曲。这是专门为萨尔茨堡大学的期末露天音乐会准备的，差不多就是18世纪的毕业晚会爆款 BGM。 它还有一个格外接地气的名字，叫做《油耗小夜曲》。

你可能会问，油耗是什么？在那个没有火车、没有飞机的年代，邮政马车就是欧洲的长途公交车，又慢又颠，但你别无选择。

每当车夫吹响嘹亮的油号，就代表一车到站，书信抵达。莫扎特十年旅途全靠着颠簸的马车陪伴，对油号声肯定再熟悉不过，他不仅没听烦，反而把它写进了优雅的音乐里。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乐队正演奏着典雅的宫廷舞曲，突然一声清脆的油号响起，像一阵乡间的风，闯进了金碧辉煌的大厅，整首曲子瞬间变得鲜活了起来，带着泥土味、马蹄声和风尘仆仆的赶路人的身影。这个创意在今天看来都很大胆，何况是在18世纪。

牛号小夜曲一共七个乐章，情绪起起伏伏，像开盲盒一样精彩。开头庄严又热烈，仿佛毕业典礼入场，之后小步舞曲，优雅俏皮，古典范儿拉满。第三四乐章里，木管之间温柔对话，像朋友在轻声絮语。第五乐章还有一段D小调的小型版，浅浅地藏着他的小忧郁。但别担心， emo 不了几秒，旋律又欢快起来了。当然最点睛的还是第六乐章的油号，明亮轻快，辨识度极高，听完脑子里自动循环，根本忘不掉。

回过头看，莫扎特的这段人生其实挺有反差的，日子颠簸，境遇起伏，可他写出的音乐却不诉苦，不阴沉，而是轻快鲜活，热气腾腾。尤浩小夜曲就像他的独白，生活可以坎坷，但我偏要用音乐把它过得热闹又明亮。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 E 大调即兴曲，这首作品写于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左手是如溪水般潺潺流动的分解和弦，右手则流淌出一条无限悠长充满无言歌咏的旋律。这首作品没有标题，却仿佛在倾诉着所有未尽的话语与憧憬，是舒伯特艺术歌曲的钢琴化身，有一种将瞬间的心境凝固为永恒之美的感觉。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受西班牙民间旋律启发创作的西班牙随想曲第二乐章。这一乐章采用变奏的形式，旋律宁静抒情，圆号温柔引出主题，长笛小提琴相继接过旋律，在一次次变奏中绽放出不同的色彩。里姆斯基曾说，这首作品是为了让乐队像独奏家一样闪闪发光，每个声部都有机会站在舞台中央。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这支名曲创作于1867年，最初是合唱曲，后来改编为管弦乐，完美地捕捉了多瑙河的波光与维也纳的灵韵。乐曲从象征河面晨雾的宁静序奏开始，随后5个小圆舞曲如波浪般接连涌现，旋律时而温柔如河水低语，时而华丽如舞会旋转，弦乐与木管的对话明媚流畅，典型的强弱弱三拍节奏像心跳也像舞步，洋溢着永不褪色的春之气息。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是杰科，现在是深夜11点，当城市沉沉入眠，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聆听音乐里的秋日私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让我们在钢琴诗人肖邦最浪漫的夜色中，倾听他的降 E 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创作于1830年，肖邦年仅20岁，却已经定义了整个夜曲题材的完美典范。它如同青春年华里一场精致而忧郁的梦。音乐一响起，左手标志性的波浪式分解和弦如夜色中新潮的起伏，为旋律铺就了深邃的背景。右手的主旋律甜美如歌，在精致的装饰音点缀下，仿佛月光下即兴的吟唱与叹息。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克里斯蒂安巴赫 A 大调协奏曲中的小步舞曲。创作此曲意在展现意大利协奏曲的明媚和德国复调的严谨。乐章以典雅的三拍子律动展开，独奏乐器与乐队展开精致对话，旋律线条如宫廷舞步般从容。它没有强烈的情感宣泄，只有如黄金分割般的均衡之美，是理性与优雅在夜空中的一次完美握手。

0: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是一段被银幕点亮的深情旋律，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所作的《浪漫曲》。这首乐队小品创作于1955年，其如歌的弦乐主题因情感真挚浓烈而独立流传，旋律在深情的倾诉中暗含着一丝坚韧的苦涩。这首作品证明了那位以讽刺与抗争著称的作曲家同样拥有最柔软、最直击人心的抒情笔触。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这段旋律是德沃夏克名为幽默却略带乡愁的小品，这是他八首幽默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原为钢琴而作，后改编为多种音乐版本而家喻户晓。音乐在轻盈跳跃的节奏与婉转叹息的旋律间形成微妙对比，主题旋律甜美中却透着一丝忧伤，如同回忆中泛黄的微笑。中段突然转入明亮的大调，节奏变得活泼天真，仿佛孩童的嬉戏场景。最后主题再现，在渐弱中归于静谧。它被称为幽默曲，却更接近一种温柔的自嘲与怀念，恰似心头划过的一缕暖色惆怅。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荣。New Age作曲家、音乐家李志辉是一位气质独特的音乐创作者，他擅长将中国民族音乐的丝竹之音与柔和温暖的现代电子音乐元素相融合，浑然天成，丝丝入扣，完美地体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风骨和现代音乐的动感。 他的音乐总是升腾着一丝仙气，让你感到如入仙境的飘逸脱俗。耳边这首《水墨兰亭》，开篇便用电子音乐的飘渺搭配古筝的婉转多情，形成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美。之后音乐层次一点一点变得丰满起来， 笛子、钢琴等乐器的加入，将一幅新派的水墨兰亭画卷在耳边徐徐铺开。

0: 九月十六号到十八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彪西的不朽之作《月光》。这首印象派瑰宝出自他的《贝加摩组曲》，创作于1890年。他最初名为《感伤的漫步》，后以月光为题，描绘光影流动的微妙意境。音乐如同听觉版的印象派画作，德彪西打破了传统的和声规则，营造出月光在水面荡漾、树影婆娑的朦胧质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小提琴演奏的版本，一起来欣赏德彪西的《月光》。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快乐的女战士》。这首曲子选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由杜明新作曲。轻快的节奏响起，眼前浮现出一群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在晨光中操练的画面。单簧管和长笛俏皮对话，弦乐跳跃应和，像极了姑娘们你追我赶、笑声朗朗的模样。作曲家杜明新回忆，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他在海南采风时听到的黎族民间音乐，尤其是五指山歌的旋律韵味。他并未直接引用原曲，而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创作，塑造出欢快又贴近生活的音乐形象。整个创作过程仅用了2-3个小时，可谓是一气呵成。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晚风轻扬，夏蝉渐歇，秋虫浅唱，一切归于安静，轻轻的，淡淡的。你好，我是怀强，祝你晚安，好梦。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上

清风破晓，全新的一天灿烂开启，陈阳陪您迎接朝阳。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6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

您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在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的众多音乐家中，门德尔松被称作是音乐的幸运儿。他以特有的水晶般明亮、精灵般轻盈的作品，在音乐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门德尔松颇具浪漫色彩的作品《平静的大海》和《幸福的航行》是一部音乐会序曲，创作灵感来自歌德的两首同名短诗《平静的大海》和《幸福的航行》。贝多芬也曾经采用相同的诗篇写作过合唱曲，但却不如门德尔松的这部管弦乐作品有名。这部作品创作于1828年，当时门德尔松年仅19岁。1835年，由作曲家亲自指挥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首演。作品表现了一条船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航行，在愉快的情绪中进港，描绘出了一幅极致美好的画面。

门德尔松幼年时期就在母亲的督导下涉猎各种乐器并精通指挥。小时候家里时常举办沙龙音乐会，因此门德尔松从小对室内乐相当熟悉。他短暂的一生创作过不少室内乐作品，钢琴三重奏是他非常擅长的形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D小调钢琴三重奏第一乐章。

中一共写过三部钢琴三重奏，其中 D 小调钢琴三重奏是一部非常绮丽甜美的作品，曾被舒曼称赞为贝多芬之后最伟大的钢琴三重奏。这部作品在结构上沿袭了古典主义的传统，在音乐上表现出门德尔松特有的轻松、自然、亲切的风格，气质高雅，节奏活泼，有跃动感，深具亲和力，是浪漫主义时期室内乐的典范。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爱听古典。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贝多芬一共创作了十首钢琴和小提琴奏鸣曲。第一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创作于1795年左右，属于贝多芬较为早期的作品。这首奏鸣曲是贝多芬献给恩师安东尼奥·萨列里的作品。当时萨列里正担任皇家宫廷乐长一职，虽然这首作品还有受莫扎特影响的影子，但是从第一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的乐句和段落设计上，我们可以发觉贝多芬似乎有意提升小提琴部分的地位。在此之前的小提琴奏鸣曲中，钢琴是主角，小提琴是助奏。贝多芬的这个做法在古典主义晚期乃至于浪漫主义以后的奏鸣曲中都是很平常的表现手法，但对于贝多芬的早期作品而言却具有关键的发展意义，在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的发展史上也意义非凡。现在带给大家的是由小提琴家宁峰和钢琴家黄秋宁演奏的贝多芬的第一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

多芬第一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是一首充满欢快气氛的回旋曲。这个乐章中有贝多芬标志性的反拍强音，频繁地使用切分节奏，使回旋主题颇为风趣，令人陶醉与回味。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爱听古典。一首由吉他大师巴登·鲍威尔创作的《莎拉》带给大家，古典吉他演奏杨雪飞，打击乐演奏刘恒，低音提琴演奏巴德·巴亚泽特奥鲁。

20世纪60年代杰出的吉他大师巴登鲍威尔曾与诗人维尼修斯德莫赖斯合作创作了50多首歌曲，其中不少成为了上世纪60年代巴西音乐的经典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伤感的桑巴和空旷的城市都由巴登鲍威尔创作。

们现在听到的音乐作品《无尽的哀愁》，由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演奏。演奏家杨雪飞是当今活跃在国际舞台的顶尖古典吉他演奏家之一。近年来，杨雪飞在世界各大音乐厅与音乐节中现身，演出足迹横跨美洲、欧洲和亚洲50多个国家与地区，成为在国际舞台成功开创职业演奏生涯的中国吉他演奏家。

0: 西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提到巴西音乐，大部分人都会想到热情洋溢的桑巴和爵士情调的波萨诺瓦，而在这个南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还有一种巴西独有的标志性音乐类型——肖罗。肖罗于19世纪下半叶在里约热内卢兴起，早期将欧洲的波尔卡、华尔兹、马祖卡等舞曲融入到巴西音乐的节奏中，后来又加入了爵士音乐的元素。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古典吉他演奏的询问，由吉他演奏家、作曲家若昂·伯南布哥创作，他也是巴西吉他肖罗曲风的重要开创者。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巴西电影《温柔的雨》因为同名主题曲而被人熟知，这首作品也是巴西波萨诺瓦的代表作之一。巴西音乐有动人的旋律、兴奋的节奏以及丰富的和声，吉他在巴西音乐里的角色更多是提供和声及节奏，但演奏家杨雪飞则希望用古典吉他的手法弹出更优美的音色，也想用吉他当作自己的歌喉唱出动人的旋律。我们一起来欣赏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带来的这首《温柔的雨》。

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演奏的《单音桑巴》和来自伊班尼玛的《女孩》，这两首作品都来自巴西著名作曲家安东尼奥·卡洛斯·乔宾，他是波萨诺瓦音乐类型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的许多作品都成为了爵士乐的标杆。

清晨的风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晨光与希望都在甜美中酝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七点，让我们用动听的旋律解锁初秋的温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清晨的阳光落在树叶上，也落在音符里，在这一小时的旅程里，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希望这些声音能够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刚刚我们聆听了舒伯特 F 小调音乐瞬间第三首，这首短小的钢琴小品旋律轻巧流畅，舒伯特在简洁的音符间倾注了温柔而细腻的情感。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舒伯特的钢琴作品，走进他更广为人知的鳟鱼钢琴五重奏，听那条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小鱼如何变成音乐史上最灵动的旋律之一。鳟鱼钢琴五重奏是作曲家舒伯特室内乐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创作于1819年。这一年的夏天，舒伯特和好友一起去奥地利北部的施泰尔游历，在那里他结识了当地的矿业家鲍姆加特纳。鲍姆加特纳是一位富有的绅士，他擅长演奏大提琴，喜爱室内乐，经常在家中组织音乐聚会。鲍姆加特纳邀请舒伯特创作一部钢琴五重奏，并且提出要加入他喜爱的鳟鱼主题。

鳟鱼主题源自舒伯特于1817年创作的艺术歌曲《鳟鱼》，清秀灵动的风格非常符合舒伯特当时悠闲愉悦的心境。舒伯特欣然接受了邀约，于是《鳟鱼》钢琴五重奏应运而生。

鳟鱼钢琴五重奏是舒伯特创作的唯一一首钢琴五重奏。这部作品旋律优美，充满明朗亮丽的光泽，洋溢着生命的无限活力。鳟鱼钢琴五重奏在配器上与传统的钢琴五重奏有所不同，选用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组合，来替代钢琴加弦乐四重奏的编制。低音提琴的加入使作品的低声部更为低沉浑厚，与清脆透亮的钢琴高声部遥相呼应，在音色和音乐形象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欣赏了舒伯特《鳟鱼钢琴五重奏》选段，这部五重奏写于舒伯特22岁时，钢琴与四把弦乐器的独特编制，在当时的室内乐作品当中相当罕见。第四乐章便是那首家喻户晓的《鳟鱼》主题变奏曲，旋律轻快明朗，那条在溪水中游来游去的小鱼，仿佛在琴弦间自在穿梭。那伴着鳟鱼的灵动旋律，让我们一同探寻舒伯特两个鲜为人知的人生侧面。首先跟随叽叽咕咕专栏，聆听舒伯特未完成的交响曲。
1: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是公认的艺术歌曲之王。不过舒伯特写起交响曲来也是一把深情的好手。他一生所写的交响曲有编号的共有九部，其中最让人心心念念的就是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这部作品被誉为浪漫主义交响乐的开山之作。

为什么他的名字里有未完成三个字呢？按照当时的范式要求，一部完整的交响曲要有四个乐章，可舒伯特的第八交响曲只写完了前两个乐章，第三乐章刚起了个头就停笔了。写这曲子的时候，舒伯特才25岁，距离他31岁离世还有整整6年。况且在这之后，他还写出了气势恢宏的第9交响曲，所以应该不是时间的问题。直到舒伯特去世后多年，人们翻看他手稿时才发现，第八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已经写了100多个小节，也许是他自己主动搁笔不写了。音乐学者们经历了一番研究后形成的主流猜测之一是，在前两个乐章里，舒伯特想诉说的心事，想抒发的情绪都已经书写得淋漓尽致，情感表达已成闭环，再往下写反而画蛇添足，再也续不上那份独一无二的情绪和意境。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就能读懂舒伯特藏在旋律里的一生。

第一乐章一开场，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缓缓拉出一阵低沉的调子，淡淡的忧伤一下子漫开。弦乐轻轻起伏，双簧管与单簧管吹出绵长而如歌的旋律，向心底悄悄泛起的愁绪，温柔又落寞。偶尔闪过一抹明亮的瞬间，仿佛生活里透出一点微光，可转眼压抑的情绪又重重压了回来。

第二乐章就温柔多了，被誉为最完美的慢板乐章之一。少了激烈的拉扯，多了几分安静的沉思，旋律行云流水，舒缓柔和，像一个人在静静回想过去。小提琴轻轻铺陈，把思绪带进温柔又飘渺的幻想里，这里藏着舒伯特对美好生活的小小期盼。第一乐章如果是在暗夜里挣扎，那第二乐章则像推开窗，看见月光与远方。

现实里的舒伯特一生坎坷，满心的委屈，对美好的向往，挣脱苦难的渴望，全被他揉进了这首曲子里。这部诞生于1822年的作品，原本是他为感谢格拉茨爱乐协会赠予名誉会员而写，写完两个完整乐章后便交给友人转交协会，却被随手尘封在一个阁楼的旧谱堆里长达43年，直到1865年才被维也纳指挥家赫贝克发现，重见天日并首演，成为了音乐史上最著名的未完成之谜。后来不少作曲家都想替他补全剩下的乐章，甚至在舒伯特逝世百年时，维也纳专门成立委员会来续写。可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不得不承认，这首看似没写完的交响曲其实早已经完美无缺。强行续写不过是狗尾续貂，反倒破坏了这份独有的遗憾与浪漫。或许不完美才是他最动人的地方。舒伯特未完成的乐章留给我们无限的遐想，而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心事，直到今天依旧能轻轻叩响我们的心房。

0: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2: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3: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三种口味都带了，
2: 够意思。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下面请聆听马友友演绎皮亚佐拉自由探戈的大提琴演奏版。皮亚佐拉将古典音乐的严谨、爵士乐的即兴与传统探戈的激情创造性融合，打破了传统探戈的节拍规则与调性限制。大提琴的琴声厚实又灵活，就像是一个人在跳舞，每一步都踩在点上，但身体是自由的。

现在耳边听到的《自由探戈》是皮亚佐拉为电影《探戈课》所创作的主题曲，也是他众多的探戈音乐中被改编成最多种乐器版本的一首曲目。皮亚佐拉在阿根廷被誉为探戈之父，在他之前，探戈只是单纯为舞蹈伴奏的音乐，而皮亚佐拉却扭转了探戈不够高雅的地位。在不断尝试中，他将电吉他、木吉他、拨弦、低音提琴等带有爵士风格的乐器引进探戈音乐，他们与班多纽琴融合，让探戈有了更丰富的色彩。皮亚佐拉用创新和内心的热爱，将探戈音乐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它成为可以独立表达深刻思想的艺术形式。而今天我们认识到的探戈音乐往往是由皮亚佐拉开始，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探戈音乐。

探戈的历史是皮亚佐拉最具代表性的组曲之一，由四个乐章组成，代表着四个不同时期风格的探戈音乐。这部作品贯穿了二十世纪探戈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阿根廷探戈舞曲。现在听到的咖啡1930是其中的第二乐章。皮亚佐拉一生共创作了300多部探戈作品，其中最主要的音乐元素都来自于班多纽琴。他为探戈诠释了新的定义，也赋予了班多纽琴更多的爆发力和魅力。

班多纽琴也被称为阿根廷手风琴。1835年，德国人发明了这种乐器，原始用途是当作活动管风琴。后来，爱尔兰水手把它带到了阿根廷，被阿根廷音乐家所接纳，从此成为了探戈发展史中不可替代的灵魂乐器。班多纽琴演绎着近百年来探戈音乐的兴衰，甚至被看作是探戈音乐的代名词。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下面这首《橄榄树》，你或许会熟悉齐豫演唱的版本，但是今天听到的呢，是李泰祥改编的交响乐版。弦乐铺展出一种苍茫远方的画面，原来那些关于流浪、故乡与追寻的倾诉，不仅可以唱出来，也可以化作纯粹器乐中辽阔的、引人深思的回响。

这是李泰祥器乐改编版的《秋蝉》，夏蝉入秋，鸣声渐疏渐缓，像一场安静的告别。李泰祥的编曲节奏放得很舒缓，弦乐的铺展保持着一种温柔的底色，笛子在中段加入，通透的气声质感给蝉鸣增添了一层脆弱感。那稍后呢，请跟随八音和鸣专栏欣赏陈悦演绎的《秋色》。和秋蝉里藏在弦乐中的笛声不同，陈悦的笛箫带着更多的空气流动感，像是一阵风吹过树梢，落下片片黄叶。

秋风卷着落叶，带着草间的微凉，漫过渐黄的旷野。萧是大地的呼吸，蒙古族长调是云的影子，长调与萧声在秋光里纠缠。这是音乐作品《秋色》带给我们的感受。《秋色》这首具有蒙古族音乐风格的作品，好似牧人晚归时的低吟，带着夕阳吻过敖包的余温，讲述着草原上发生的故事。来听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月笛箫艺术作品集收录的这首《秋色》，作曲吕学东，箫演奏陈月。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1: 用你的方式承担，
10: 用你的方式分享，
11: 用你的方式战斗，
10: 用你的方式热爱，
11: 用你的方式梦想，
1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1: 实现梦想。
10: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经写过两首流芳百世的《如梦令》。《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她早期的词作。这首词的大意是，昨夜的雨虽然下得稀疏，风却刮。

得又急又猛，沉沉的酣睡也没能消除残存的酒意。问那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海棠花怎么样了？她说，海棠花依然和昨天一样。你可知道，你可知道，这会儿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另一首《如梦令》《长记溪亭日暮》是一首讲述回忆的词作，大意是，记得那次在溪边的亭子中游玩到太阳西沉，喝醉了酒，找不到回家的路。尽兴之后，大家乘着夜色往回划船，却不小心划到了荷塘深处。怎么出去呢？怎么出去呢？惊起了水边满滩的鸥鹭。李清照的这两首《如梦令》都是记录游赏的作品，风格清秀淡雅，活泼秀丽，言有尽而意无穷，说尽心中无限事。虽然都是短小的篇幅，却呈现出李清照独有的秀美宜人。赵家靖云和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演唱的合唱版《如梦令》，在配器风格上借鉴了很多流行音乐的元素，既保留了原作的清新的意境，又让人听起来倍感亲切。

刚刚在古诗新唱专栏聆听了童声合唱演绎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写的是惜春，也是惜己。当它被谱上旋律，那一份婉转的心事便从纸上落进了歌声里。让我们继续留在李清照的唯美意境中，接下来请听蔡琴演唱的另一首《如梦令》。蔡琴的嗓音像是一杯温热的陈茶，不急不慢，把这首小令里的那份细腻与惆怅唱得入木三分。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